0: 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高高的马尾，几身毛衣，英姿飒爽地在舞台上表演着说唱脸谱，富有感染力的台风，不管舞台上有多少人，他都能一下子被注意到。谢金大概就是天生为舞台而生。

1971年，谢金出生在天津的一个音乐家庭当中，母亲是音乐人，从小谢金就受到音乐的熏陶，他本身嗓音条件也很好，母亲极力培养他。小学的时候，谢金考入了天津教育局唯一直属实验小学，接受着更加优质的教育。母亲对他的培养总是不留余力的，小提琴、大提琴、舞蹈、体育等课程小谢金都要去上。谢金没有反抗，也没有觉得累，他的艺术天赋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展现了出来。1986年，天津有一个叫许丽丽的歌手参加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获得了通俗歌手业余组第一名。这位歌手在天津有了名气，唱歌比赛也在天津兴起。那个时候谢金才15岁，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嗓门大，被老师在合唱比赛当中替换了下来，这让一直爱唱歌的谢金十分受挫。他的母亲为了鼓励谢金，给他报名了比赛。当时天津电视台举办的希望杯大赛在天津市获得了极大关注，全城会唱的能唱的都来了，吸引了7000多人报名。15岁的谢金是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小的一个。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唱了他母亲写的歌《金城我心中的明星》，洪亮的声音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一个15岁的小姑娘不仅一点都不怯场，而且肆意张扬，青春气息感染着每一个人。后来他又唱了一首日本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瞬间引爆全场。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获得了观众的喜爱，一举夺得了通俗组唱法第二名，小谢金的自信又一次树立了起来。之后的2年时间，每到寒暑假，他就跟着母亲各处演出。在舞台上，谢金青春飞扬，收获着一次又一次掌声。这2年，他录制的歌曲售卖了100万张，也算是当时的明星了。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谢金很快崭露头角。1990年，在汇聚了当时所有大牌明星的90亚运晚会上，谢金唱了一首《亚运之光》，穿着白色的衬衫，打着黑色领带，中性风的穿搭加上高亢厚重的声音，一下子点燃了晚会现场。19岁的谢金像是出道多年的巨星，在那样大的舞台上如鱼得水。谢金出名了，成了全国瞩目的大明星。谢金的发展道路十分顺畅，好像他走上音乐这条路是那么的理所应当。19岁，谢金就可以比拟毛阿敏、杨钰莹、维维这些乐坛领军人物了。1992年，古建芬组织了首届中国风大型晚会，有10位歌手参加，都是当时在乐坛很高地位的歌手，毛阿敏、蔡国庆等等，其中就有谢金。那个时候的谢金才21岁，在香港演出的2天，谢金洒脱的舞台风格、高亢的嗓音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也获得了一家公司的注意。谭咏麟、刘德华所投资的艺能动音公司看中了谢金，签下了他的经理人合约。谢金的明星之路在这一年开始走向正轨，谢金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事业更上一层楼。

1994年，异能动音把谢金的唱片合约签给了华纳唱片。22岁的谢金成为了第一批签到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女歌手之一，与叶倩文成为了同事。谢金一路心途坦荡，华纳签下他之后不遗余力地捧他，斥资80万为谢金打造了个人专辑《谢金》。为了宣传谢金的专辑，公司给他配了一个极高规格的随行班子，华纳国内部朱总经理、新乐李总经理，还有曾经是邓丽君经理人的管伟华都位列其中，贴身跟随。谢金的工作人员全部入住4星级宾馆，为了能与谢金随时沟通，可见当时谢金在华纳的地位。这张专辑收录了《女人天生爱做梦》、《爱不要太多》等歌曲，流行一时。谢金声音厚重，唱情歌又别有一番风味，让大家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谢金。也是在这一年，谢金收获了自己那首传世之作《说唱脸谱》。在中央电视台35周年晚会上，谢金元气十足地登上舞台，这首歌在那天晚上之后风靡全国。对于京剧来说，它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对于谢金来说，这首歌是他走向另一个顶峰的标志。这一年谢金23岁，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太多人，本来就年轻气盛的他也更加张扬，

虽然才20多岁，但谢晶已经入圈8年之久，他的母亲就是他的经纪人。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但谢晶被保护得格外好，这也使得他太过理想主义和自我。名声大噪的谢晶演出更多了，问题也更多了。舞台上自信自在，可在台下谢晶却十分敏感，这大概也是自我造成的，也可能是母亲造成的。已经23岁的谢晶还是那个站在母亲身边的小女孩，和舞台上的她一点都不一样。她自己也说，如果妈妈不在身边，都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话。母亲是她安全感的来源，也是杀死她自由灵魂的凶手。因为爱，母亲对她的管制很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母亲同意，所以谢晶没有什么朋友，人情世故也不太懂。这一年谢晶受邀去南京一家高校演出，谢晶兴致勃勃地上台唱歌的时候，音响却出了问题。谢晶立马就想到行业内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上台表演之前要提前跟音响老师打好招呼，不然音响师就可能会使绊子。在台上表演的谢晶越想越气，本来就不会隐藏情绪的谢晶一举作罢，冲下台就给了台下那个嬉皮笑脸的随行人员一巴掌。这巴掌不仅打伤了别人，也打断了自己的前程。这个他以为不负责任的员工，其实是华纳的高管。对于谢晶的行为，华纳上下都十分气愤，他们可以捧谢晶，也可以毁了谢晶。一路高歌猛进的谢晶坠入深渊，谢晶被华纳雪藏了。

刚刚走向事业顶端，还没有好好欣赏一下高处的风光，就被推下了悬崖，谢金遍体鳞伤。公司不给谢金工作机会，一向自我的谢金受不了这样的落差，心里那个敏感悲伤的谢金突破重围，从他的心里爬了出来。他开始郁郁寡欢，本来就没有什么朋友的他只能自己消化所有的负面情绪，自强的他不愿意把这种情绪带给别人，还要经常安慰妈妈说，妈妈我没事儿。虽然被公司雪藏，但谢金并不会这么快被遗忘。1995年，谢金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舞台上谢金元气满满，又唱又跳，灯光暗下去，掌声退去，谢金的快乐分子骤然下降，深深陷入到情绪的漩涡当中。登上春晚没有使他快乐，也没有让他的事业有明显的好转。比起之前忙碌的生活，谢金闲了下来，给了他胡思乱想的时间。其实当时的华语乐坛还是很偏爱这个个性的姑娘。1997年，百位明星为庆祝香港回归演唱了1997永恒的爱，所有有一定成就的歌手都被选入其中。在这种全新大合唱当中，唱哪一部分其实就是咖位的象征。这首歌的第一句是乐坛大姐大那英唱的，第二句就是谢金。虽然已经没有了华纳的支持，但是谢金在乐坛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可是年轻的谢金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年少成名，风头太盛，受不了一点打击，他还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退步。1999年，谢金抑郁的情绪达到顶峰，甚至爬上了窗户，幸好被他母亲及时发现，将他强行抱下，这才挽救了谢金一次。他的父亲把窗户用铁丝封了起来，怕他再做傻事，但是谢金还是在说，妈妈我没事的。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无法排解了，情绪堵住了出口。情人节这一天，大街上都是鲜红的玫瑰花，节日的氛围十分浓厚。谢金似乎心情也不错，洗了澡，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紧身毛衣和牛仔裤，看着高远的天空，谢金从23楼一跃而下，他飞走了。父母听到声音，拼命地往楼下赶。谢金的面部没有什么损伤，母亲抱住他的时候，他还有微弱的心跳。他最后说，妈妈。救护车到的时候，谢金停止了呼吸，灵魂远去。还有不到3个月就是谢金28岁的生日，他等不到了。他的人生明明还有万种可能，他还是选择了放弃。谢金坠楼的消息一下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有人说他是因为情伤，也有人说他是被母亲逼死的，还有各种离谱的说辞。谢金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或许他自己也无法说清为什么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他难以说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谢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没有人告诉他他是幸运的，但是挫折是人生常态。今年说唱脸谱26岁了，谢金还是27岁。说唱脸谱会不断长大，谢金会永远27岁。这首歌穿过时间的长河，永远有人吟唱。谢金的声音穿过时空，获得另外一种自由。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搬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

0: 963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4: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3: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4: 6月21日，父亲节。
3: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节目正式开始，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5: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他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6: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

0: 的玩具坏了，它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它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它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1: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

0: 几度晨风问起居。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

0: 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咁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
4: 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趣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挪威。奥斯陆歌剧院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主场。1999年，经过漫长持久的辩论，最终挪威议会决定修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在2003年总共花费5200万美金。奥斯陆歌剧院临近证券交易所和中央车站，它是继14世纪初建造于特隆赫姆的尼德罗斯大教堂之后，挪威国内最大的文化建筑。游客可以在屋顶上面漫步，饱览奥斯陆的市容美景。今天我们的挪威之旅就从歌剧开始。 Let's Vitas。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许多人了解蒙克都是从那幅代表作《呐喊》开始的，这件作品也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被认为是表现人类苦闷抑郁的偶像作品，其艺术成就可以与蒙娜丽莎相媲美。为了纪念挪威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这家位于奥斯陆市中心的蒙克博物馆成立了，里面收藏了5000幅左右的作品。2004年，一个蒙面持枪人用同样的手法从这里盗走了一幅画，不过这幅画在2006年9月就被找到了。

来到奥斯陆，不能不去参观亨利克·伊伯生的纪念馆。这位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在挪威妇孺皆知。挪威多雨善变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许对理解伊伯生的戏剧会有帮助。他曾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朋友说，任何想完全了解他的人必须先了解挪威。奥斯陆老城区阿里宾大街的伊伯生故居纪念馆，是伊伯生在国外漂荡27年后最后回国居住了11年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讲述着伊伯生的故事。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海盗船博物馆也叫维京博物馆，维京就是海盗的意思。这个词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国家里经常会碰到，并没有多少贬义，倒更像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博物馆里展出3艘打捞出来的木船，高高翘起的船头有着漂亮的弧线，也许是在泥水里埋了很长时间，船身成为了墨黑色，非常有质感。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没有了当年的英勇，却被岁月和海水打磨得像一件艺术品。船头有装饰的雕刻，专家称这种龙头装饰为兽头标记，除了震慑敌人，恐怕就没有任何其他别的功能了吧。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赏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乐有着目前全越南最古老的窄轨蒸汽式火车。大乐火车站在法国人殖民时期修建的窄轨铁路，1928年到1964年担任连接大乐和塔站的主要通道，后来曾经停运过一段时间。大乐火车站离春香湖东500米处，铁路线总长8公里，目前为观光客服务。经过大乐山区，到达山间的一个小村落，每天往返5班。火车站也变成火车博物馆，3个尖尖的屋顶和彩色玻璃窗流露出了法国人的浪漫情怀。火车站和大乐这个城市一样迷你，火车站是大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是越南最美的火车站，它的简朴和怀旧是最特别的。今天让我们一起乘坐大乐的慢火车，开在越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1933年开建的夏宫内共有25间房间，保留了之前皇家贵族曾经使用过的器皿和器具。暖黄色基调的房间配以宽大明亮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格外的温暖明媚。一楼分别有客厅、后客厅、节庆厅、老大皇的办公室等房间，其中节庆厅摆设依旧和从前一样，这里也是保大皇一家团圆的地方。厅里有一幅画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所赠予，而另一幅地图则是1952年他的学生所送给他的。二楼多半是皇室成员的房间，包括有在14岁时就被送到法国的保大皇儿子的王子房间、皇后卧房、保大皇卧室、饭后聊天室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韩国的歌曲，不过它的名字却是讲述的越南，而它的故事也是讲述的和越南有关的故事，叫做越南来的金上士。来，

Tracy House 本是大乐的一个旅店，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怪异而闻名，所以来的大多是参观的游客，基本上都没有人住店。房子的设计师 NGA 是越南前总统的女儿，她在前苏联曾经取得过建筑博士学位，14年后返回越南，买下了一座古老的法式别墅，并且在旁边筑起了童话般的花园，后来又建成一座又一座的书屋旅馆。每一个屋子的设计都不相同，屋里的装饰、摆设、家具也都独一无二。 NGA 是一位非常美丽而又传奇的女子，据说她钟情60年代的打扮，又爱烧香，所以浑身上下都笼罩着神秘。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刚刚那首歌来自许志安，《日落旅馆》，也希望在你的越南旅行中，也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拥有完美落日风景的旅馆吧。下一站，我们去往芽庄大教堂，建于1933年，法国哥特式风格，中世纪的玻璃窗户矗立在一个小山坡上，沿着开满小花的阶梯上去，以石头建造的内部墙壁给人清凉的感觉，并且以染色玻璃作为装饰，气氛非常的神圣。这里早晚都会举行弥撒，可以算好时间再去参观。教徒内很安静，只有一名清洁工打扫卫生，整个教堂随便出入。芽庄大教堂位于芽庄的一处小山丘上，在建筑周围的平台上视野非常开阔，所以只要站在教堂的长廊上，便可以远眺芽庄的全貌。你说

庄有一处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我那家占婆塔。这个地方供奉的是占婆神话中的天衣女神婆那家。占婆是今天越南中南部存在过的古老国家，梵文名占婆部落，意为占族所建之城。占婆人信仰受印度文化影响非常深，占婆文化中的神体形象和建筑方式也受印度教文化影响非常深。婆那家占婆塔建于公元七到十二世纪间，是印度教的建筑，它的风格有一些吴哥窑的味道，但是规模却要小得多，雕刻也并没有那么精致。但是谁又会在乎呢？我们只想体味的就是那越南所传递出来的一点点神秘感，不是吗？我是小光，节目之后也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最后一首歌来自萨顶顶，梵文版《万物生》。

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在这个时候，和你一起来听听一首老歌新唱。
9: 怀中再会留点梦。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祝鹏的一首《雨中的恋人》。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好像一改黄凯芹那份散落独自归的落寞，而多了一点点年轻人。好像在这样的音乐里，全世界都变得更加的浪漫了。如果说黄凯芹的演唱是深情忧郁凄美的，那是那个黄金港乐时期的年代氛围感，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结合着当年和当下，流行和当下，共同被雨后冷意，然后再次找着一份寒意，还有雨夜浪漫的寂寥茫然，如风般的时光。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嗨，你好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我是报警，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来自赵雷，在特别的日子当中，唱母亲的音乐有很多，但是这一首从生死轮回里为我们重新演绎着，唱给母亲带着满满母爱的声音。我常说时空啊是个圆圈，不管是直行或者转弯，终会再见。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我记得》，就像一首音乐唱到心事的时候，我觉得在音乐非常流通，然后并且是在刚刚发行的时候热播的那一年，在全网当中，特别是被人民日报点评为好歌，在整首音乐没有提及母亲两个字，却每一句都在唱着母亲，没有提及轮回，却明明在唱轮回的音乐，值得我们去听好多遍啊。在光圈之中，其实就是手术室的医生正在接生着新的生命。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

0: 影响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在这个时候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张浩哲，红尘万丈，旧梦难寻，受了思念，凉了人心。这是一首红尘之音。

听到的是来自张浩哲的一首《旧梦难寻》，时光温婉，岁月缱绻，带着一点点的喜爱，又带着一点点的禅心，到底谁的深情辜负了流年呢？谁的青春又暗淡了花季呢？轻一世的柔情，温一段前世今生。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池重新演唱的《记事本》，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还记得当年的这首歌吗？在周传雄、陈慧琳的演唱当中，也带着很多歌曲背后的故事走进了我们。这算是一首影响了至少三代人的音乐，背后带着"背面生死簿"。这是周传雄那年拿命换来的世纪情歌。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来听听在1992年的时候方季韦演唱的一首音乐，如今在金润吉重新演唱的时候，想你想到了梦里头。

当年被称之为玉女歌手的方季韦唱了这样的一首《愿苍天变了心》，有没有觉得在金润吉的演唱当中啊，我们更找到了一份绿若幽兰的感受？这是在90年代金曲龙虎榜上榜上有名的音乐。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

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2024年9月5日，第三，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造产业合作增长圈，着力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启动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个数字示范项目，共同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第四，互联互通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中方愿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帮助，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助力非洲跨区域发展。第五，发展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和非方共同发表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实施10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注资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助力非洲发展，支持举办2026年青奥会和2027年非洲杯，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中非人民。第六，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第七，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施500个公益项目，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把产业附加值留在非洲，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第八，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深入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坊，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共同实施中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双方商定将2026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第九，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开展卫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第十，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打造倡议合作示范区，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 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为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实施，未来三年，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强有力支持。今年七月，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也必将为非洲国家、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非洲有句谚语，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4: 错失良机，朱棣别的没有，战功和名声有的是。在很多人眼里，燕王朱棣就是一个强者。强者如果手里拿着金钱，那他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朱棣没有选择别人，他把目光投射在了皇帝身边的人身上。皇帝身边的人除了老婆就是太监。朱棣是王爷，但不是国舅，于是太监就成了朱棣下手的对象。宫里的太监是专门负责皇帝饮食起居的，想要了解皇帝，找他们最合适了。朱棣卯足了劲拉拢这些人，在宫里受苦受难的公公们一下子被人如此重视，还3天2头有人送礼，马上就昏了头了。燕王问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有时说的比问的还多。就这样，在地下工作这一块，朱允炆和朱棣打了个平手。这二人都知道了双方此刻在想什么，只不过这层窗户纸还没人捅破。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朱棣应该老老实实的，别再惹事的时候，朱棣却做出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来。建文元年1399年2月，按照规矩，新帝继位，藩王要入京觐见，朱棣自然也来了。来干嘛？来捣乱。史书记载，朱棣行黄道入，登壁不拜。明史记事本末，走皇帝才能走的路，见到皇帝还不跪拜。朱棣的不敬行为引起了大臣的不满，监察御史曾凤韶上书弹劾，没想到朱允炆说了一句至亲勿问就给打发了。随后户部侍郎卓敬上密折说道，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前之地，今元所由兴也，以喜封南昌以绝祸本。明史记事本末，他认为燕王是所有王爷中最像先帝的，如果现在不趁机解决他，恐怕后患无穷。不知道此时的朱允炆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面对大臣的这一正确提议，他居然说，燕王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明史记事本末，气得卓敬大叫，隋文杨广非父子也。明史记事本末，杨广 都能谋害自己的父亲、亲叔叔又怎么样？朱允炆沉默良久，还是拒绝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他白白放走了。同样弱智的是，朱允炆居然在几个月后又干了一次。时逢朱元璋的忌日，按例王爷应该亲赴京城前去祭拜，可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朱棣知道自己如果再去就不会像上次那么幸运了，于是他上书称病。这本是一个挺好的主意，可朱棣也犯了刺杀，自己不去竟然派自己的三个儿子替自己去，这不是摆明了要给人家送人质吗？果然，当朱棣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到了京城后，齐泰立刻建议将这三个人扣留下来做人质。这个时候，黄子澄站了出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的理由是：不可，疑而备之，待也，不若遣还，不能让燕王有所防备，还是应该让他们回去。朱棣犯傻，黄子澄也聪明不到哪去，削藩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了。那五个王爷一夜之间成为庶民，难道是做游戏？魏国公徐辉祖看到了皇帝的犹豫，马上上密折说：三生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明史记事本末，朱棣的三个儿子都是徐辉祖的外甥，舅舅看外甥一般都看得比较准，不过徐辉祖看得也太准了，他不但不同意把这三个人放回去，同时还警告皇帝说，朱高煦这个人是三子中最无赖勇猛的，他不但不会忠于陛下，就连他父亲也不能让他忠心跟随。然而皇帝最终同意了黄子澄的建议，将三子放回蜀地。当朱棣正后悔自己的行为时，看到三个儿子完好无损地回来了，简直不敢相信，高兴地仰天长叹：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明史记事本末。通过这件事，朱棣算是彻底看清了

0: 了他的对手朱允文。没错，这个孩子有想法，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看重亲情，以致优柔寡断。这个特点放在谁身上都是良好的品质，但放在一个皇帝身上就是致命的短板。朱棣抓住了这个短板，从此勇往直前。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
2: 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兵等参加。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618叠加端午节，江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兵、程家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 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征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十二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2: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六月十七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九十三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8: 江浙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六幺八年终购物季恰逢端午节，我市消费市场迎来黄金窗口期。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商圈、家电卖场及新能源汽车门店，发现各类促销活动密集上线，市民消费热情高涨，夏日经济活力迸发。在江山城北东方广场一楼，一场别开生面的偷吃大赛拉开商场六幺八年终庆的序幕，参赛市民在书本遮挡和现实挑战的双重规则下快速偷吃零食，紧张欢乐的互动吸引了大量客流。城北东方广场总经理张海平：
7: 那我们就是今年呢，刚好是六月十三号到二十一号，我们刚好 是有这个父亲节，还有端午节，还有六一八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商场呢也举行了一些活动啊，其中就是我们有这个满满388块钱是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场一个抽奖。

0: 为促进消费，许多品牌店庆专场低至2-3.5折，并推出多款特价单品，美妆运动品类也同步上线多款平价爆款。张海平，
1: 我们的客流预计的话应该会达到2.5万个呢，每天左右。活动期间基本上两个品牌，每个品牌都能达到大概2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的。
0: 家电领域同样一派火热，在市区神州数码京东家电卖场，年终促销氛围浓厚，空调、冰箱、电视、电脑等大小家电品类齐全，前来咨询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2: 现在我们电脑是价格比较优惠的，尤其是游戏本高端系列的，普通办公电脑呢现在价格也比较实惠，因为临近618，有618的那个活动，再加上那个国补，电脑笔记本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其次是手机平板。
0: 结合高考结束后释放的学生消费需求，到店客流较平日大幅增长。刚刚结束高考的王子尧来到店里取走前两天预定的电脑。王子尧，
3: 最近刚好618活动比较优惠，然后还有学生准考证也可以，就是满减活动，因为线下比较安全。
0: 近期梅雨与高温交替，带动了季节性消费需求。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2: 因为最近都是梅雨天气啊，除湿机增长比较多，再么就是空调，雨天气开始炎热了。
0: 在年终大促的带动下，新能源汽车也迎来成交高峰。据江山知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郑志明介绍，针对618消费节点，门店推出618元抵扣1618元购车款的专属福利，并专项向厂家申请了部分特价车资源。郑志明，
4: 这个效果还蛮明显的。接待客流量的话，昨天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有将近100多批客户。618活动期间，我们有将近20几台车已经订出去了。
5: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端午假期，粽子、咸鸭蛋等时令食品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组织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7号，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前往上虞镇大西滩农贸市场，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优佳汇生鲜集市的粽子销售区，执法人员检查了粽子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是否合规，标签标志是否清晰完整，包装是否存在胀带、漏气、破损等问题。执法人员还现场随机抽取真空包装粽子，有序完成现场取样、信息核对、样品封存等流程，统一送检检测。执法人员坚持监管帮扶并举，对检查中发现的经营台账不完善、环境卫生细节不到位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从业人员合规生产意识。市场监管局城北所干部顾乃明，
6: 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陆续有11批次的这种抽检工作，主要检查的是这些节令食品中的这种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重金属含量等等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
5: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节日食品安全监管，加大节令食品巡查抽检和隐患复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生产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江苏台记者报道，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100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5: 江城台记者报道，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 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端午假期来临，市民高速出行需求上涨，车流持续增多。受永津渠上高速四都枢纽建设施工影响，G3金台高速渠州南至江山路段正实行长期临时交通管制。今年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交警部门提醒过往司乘提前规划路线，雨天谨慎驾车，安全通行。6月17号，记者前往 G3 金台高速渠州南与江山之间路段实地探访，只见道路两侧摆放着醒目的施工提示标牌，道路双向超车道全部封闭，施工方通过启用硬路肩的方式双向保留四条车道供车辆正常通行，保障基础通行能力。渠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鲍小莹：
7: 因永津池上高速四都枢纽施工需要，今年6月3号到9月25号期间，在 G3 金台高速渠州南与江山之间的1472公里到1473公里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双向超车道将关闭，借用硬路肩保障双向四车道通行。如施工区域发生拥堵时，渠州方向可由江山出口下高速，福建方向可由渠州南出口下高速，绕行 S221、S319 省道，建议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高速交警也建议大家持续关注交管官方新媒体平台导航软件，第一时间获取拥堵、临时管控等实时信息，灵活调整行车方案。鲍小莹：
7: 结合往年的这个通行数据研判，端午节期间辖区流量较平时会有小幅上升，因受永津渠上四都枢纽施工交通管制影响，施工点位上下游服务区可能会出现短时的缓行拥堵情况。
0: 除施工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外，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多阴雨天气。
5: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点30分，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国君不问政事，孟子也只谈学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问答篇章。这次孟子回归鲁国故里，路经大梁，本没有想拜见魏惠王，毕竟孟子对这徒有声势而不设实际的应酬也有些不耐，但在路上却听到一个消息，魏惠王要出大梁行猎三日。孟子突发心思，既然魏惠王要出猎，不妨前去拜望，既免去了应酬之苦，还还了魏惠王平素对孟子礼敬有加的情谊，岂不妙哉？这一手也是孔子首创。当年孔子不想与杨货交往，又脱不了礼仪，故意在杨货不在家时前去回拜，结果自然是两全其美。今日之拜见魏惠王，正与孔老夫子见杨货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还真有些小小得意。孟子熟知各国礼仪，知道魏国行猎的王制是卯时出城，无扰皆是庶民，便吩咐大弟子万章叫车队缓行，赶时辰到达大梁即可。此时魏王出城已经一个时辰，正好全力而归，不误自己的行程。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魏惠王因迁都大梁后首次出猎，宣布改了王猎规制，变作辰时出城，以利庶民观瞻，意在叫国人看看王室的振作气象。不想恰恰遭逢了孟子前来拜会，就事行事，大张旗鼓地开中门，率群臣迎接孟子。这一番意外，如何不叫正在悠然自得的孟子大为惊讶。孟老夫子，别来无恙啊。魏惠王遥遥拱手，满脸笑意，身后的大臣们也是一起躬身作礼，见过孟夫子。孟子远远地听见鼓乐奏起，就已经下车了，及至看见魏惠王君臣戎装整齐地迎来，就知道自己算计不巧触了眉头，心中大是别扭。但孟子毕竟久经沧桑，立即换上了一副坦然自若的笑容，迎了上去，昂功到底。孟可何能，竟劳动魏王大驾出营，孟可无地自容也。魏惠王娴熟地扶住了孟子，当今天下第一名士光临大梁，为大魏国带来文昌龙运，本王敢不见地主之谊乎？说完顺便拉起孟子的左手，环顾左右大臣，诸位臣僚到大殿为孟夫子接风洗尘。孟老夫子请。便与孟子执手走向富丽堂皇的王宫正殿。孟子的学生们也压根儿没想到会有这场突如其来的隆重礼遇，一个个被礼宾官员们侍奉得方寸大乱，最后总算是纷纷聚合到大殿，开始了接风酒宴。礼宾应酬，魏惠王向来喜欢铺张大国气度，场面宏大，极尽奢华。这次又是借行猎之事接待天下大宗师，自然更不会省略。钟鼓齐鸣，雅乐高奏，灿烂的舞女叫孟子

眼花缭乱。愁蹙反复，礼让再三，孟子依然淡淡漠漠，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没有往日高谈阔论的兴致。魏惠王是应酬高手，很善于找话题，见孟子落落寡欢，便关切地问起孟子在齐国的近况。孟子见问，不胜感慨，说已经辞了稷下学宫的官爵，准备回鲁国兴办儒家学宫了。魏惠王大为兴奋，立即力劝孟子来魏国兴办学宫，直任学宫令，爵同上卿。孟子淡然一笑，孟可两鬓如霜，老骥不能千里，望大王恕罪。魏惠王哈哈大笑，连连劝慰孟子不要歉疚，便开人许诺将资助孟子在鲁国兴办学宫。这是一件实事，孟子倒是着实感谢了一番，气氛便渐渐融洽热烈起来。猛然魏惠王心中一动，离席起身，恭恭敬敬地向孟子一躬：孟夫子领袖天下士林，敢请为魏国取荐栋梁人才，魏婴不胜心感。孟子大是意外，这是魏惠王吗？他也想起了求贤。战国以来，天下名士十之八九出于魏齐鲁三国，鲁国以儒家墨家发祥地著称，齐国以门类众多号称名士渊薮的稷下学宫著称，魏国则以治国名士辈出著称，李悝、岳阳、吴起、商鞅、孙膑、庞涓等皆出魏国，若再加上后来的西首、张仪、范雎、乐毅、魏辽，魏国简直可以称为名将名相的故乡与摇篮。虽然群星如此璀璨，魏国的光芒却是一天天暗淡了下去。魏国涌现的大才，除了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用了一个李悝、大半个岳阳、小半个吴起而使魏国崛起于战国初期以外，从魏惠王开始，魏国就再也留不住真人才了。孟子很清楚，举凡天下才士，莫不以在魏国修学若干年为荣耀。事实上，魏国才是真正的名士渊薮。魏国若要着力搜求人才，完全可以悉数网罗天下名士于大梁。然则，天下事，忒煞奇怪。魏惠王的魏国竟成了名士的客栈，往来不断，却鲜有驻足。孟子本人也是终身奔波求是的沧桑人物，如何不知其中旧理？要他荐举贤才，原也不难，非但自己门下尽有杰出之士，就是法家、兵家，孟子也大有可见之名士大才，譬如稷下学宫的邹衍、慎道等第一流的名士，以及后起之秀荀子、庄辛、鲁仲连等。可魏惠王能真心诚意地委以重任吗？礼遇归礼遇，那与实际任用还差着老远。有魏婴这样的国王，公子昂这样的丞相，谁要给魏国举贤，那必是自讨没趣。但无论如何，公然的求贤之心，孟子却是不好扫兴的。子孙有亲，孟子肃然拱手道：魏王求贤，孟可钦佩之至。然则孟可多年来埋首书卷，与天下名士交游甚少，几切间尚无治国大才举荐，惭愧之至。既然如此，日后但有贤才，见于本王便是。魏惠王极有气度地笑着。殿中一人突然站起，启奏我王，臣有一大贤举荐。哦，魏惠王一看，
竟是凹仓令先例。他素来不喜欢小臣子抢班奏事，先例虽是名将之后，毕竟只是个司徒库低举成功，何来大选可见？但方才公然向孟子求贤，此刻也不好充耳不闻，于是矜持地拉长了声调。燕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敖仓令直思细务，也有大贤之交，却是何人也？”启奏我王。先例走出一步，拱手高声道：“臣虽直思低微，然因先祖之故，与名士贤才尚有交往。臣所取见之人，乃纪国稷下名士惠师，此人正游学大梁，机不可失。”惠师何许人也？哦，想起来了，他不是在安邑做过几天外相吗？才情如何？魏惠王恍然转向孟子：“若是名士，孟夫子定然知晓也。”孟子见魏国官场有人荐举惠师，自然明白是惠师想重回魏国下立斡旋所致，心下便对这种有失名士身份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孟子在公开场合不能计较这些，惠师毕竟还不算徒有虚名之辈，微笑答道：“惠师乃宋国人，久在稷下学宫，致力于名家之学，持合同意之论，却是天下名士也。”魏惠王素知孟子孤傲，他说是名士，那一定是大名士无疑，欣然笑道：“哈哈哈，好啊，我大魏国正是用人之际，贤吏，明日其代会师随同行列，本王自有道理。”“谨遵王命。”贤吏兴奋了，应答得格外响亮。正在此时，正殿总管老内侍匆匆进殿道：“禀报我王，名士张仪求见。”“又是名士？”魏惠王不耐地皱起眉头巡视大殿。“张仪何许人也？谁知道？”丞相公子昂等几位重臣齐声回道：“臣等不知。”末座中的先例与左右对视会议，也齐声答道：“臣等不知。”“举朝不知，谈何名士？赏他50金罢了。本王要就叫孟夫子，不见。”“魏王且慢。”孟子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这个张仪，虽则未尝扬名于天下，然孟轲却略有所闻。他与苏秦同出一隐士门下，自诩纵横策士，魏王不妨一见，或能增长些许见识。”“好，孟夫子既有此说，见见无妨。”魏惠王大度地挥挥手：“叫他进来。”片刻之间，一个年轻世子有人进殿，举座目光立即被吸引了过去。领黑色大袖夹袍，长发松散地披在肩上，头上虽然没有高冠，高大的身材却隐隐透出一种伟岸的气度。步履潇洒，神态从容，在贵胄满座的大殿中，非但丝毫不显寒酸，反而有一股逼人的清冽孤傲之气。世子从容地躬身作礼道：“安邑世子张仪参见魏王。”魏惠王大皱眉头，冷冷问：“张仪，你是魏人，却为何身着秦人衣色？”这突兀奇特的疑问，殿中无不惊讶。孟子不禁感到好笑，身为大国之王，妇人一般计较穿戴服色，真乃莫名其妙。此时却见张仪不卑不亢道：“
张仪生弟，乃魏国濮阳，与秦国河西之地风俗相近，民多黑衣，此无损国体，亦不伤大雅。此言差矣。丞相公子昂，深知魏惠王心思所在，觉得由自己出面更好，便指着张仪高声道：“魏秦，是仇也。目下正当大魏朝野振作，图谋复仇之际，魏国子民，便当恶敌所好，上我大魏本色。一介世子，就敌国服色，而弃我根本，大义何在？”张仪满怀讥笑而来，迎头就碰上这令人啼笑皆非的疑问，心中顿时腻味。及至听到这首座高官大臣振振有词的滑稽斥责，不禁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公之高论，当真令人喷饭。若以公之所言，秦人好食干肉，公则只能喝菜汤；秦人好兵战，公则只能斗鸡走马；秦人好娶妻生子，公则只能做官夫绝后了；秦人上黑衣，公也只能白衫校服了。”话音未落，大殿中也轰然大笑。魏惠王笑得最厉害，一口酒扑的喷到了下手公子昂的脸上。公子昂面色涨红，本想发作，却见魏惠王乐不可支，顿时换了一副面孔，竟也一脸酒水的跟着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于是禁忌全消，大殿中笑声更响了。魏惠王向孟子笑道：“孟老夫子，如此机变之事，常伴身边，倒是快事也。”孟子带着揶揄的微笑：“魏王高明，此子当得一个弄臣也。”张仪本傲岸凌厉之事，长色未尽，却大受侮辱，不禁怒火骤然上冲，欲待发作，脑海中却油然想起老师苍老的声音：“纵横捭阖，冷心为上。”瞬息间便冷静下来，又正色拱手道：“魏王为国求贤，大臣却如此怠慢，岂非令天下名士寒心？”魏惠王哈哈一笑道：“张仪，孟夫子说你乃纵横策士，不知何为纵横之学？”魏王，张仪涉及正题，精神振作，肃然道：“纵横之学，乃争霸天下之术。纵横者，经纬也。经天纬地，匡盛霸业，谓之纵横。张仪修纵横之学，自当首要为祖国效力。经天纬地，匡盛霸业。”纵横之学如此了得，魏惠王惊讶了。孟子冷笑着插了进来：“哼，自诩经天纬地，此等厚言岂能立于庙堂之上？孟夫子此话怎讲？倒要请教。”魏惠王很高兴孟子出来辩驳，自己有了回旋余地。孟子极为庄重道：“魏王有所不知，所谓纵横一派，发端于春秋末期的狡黠之事。前如张孟谈游说韩魏而灭智伯，后又西首游说楚赵燕秦，如今又有张仪、苏秦之辈，后来者正不知几多。此等人物朝秦暮楚，言无义理，行无准则，说此国此一主张，说彼国彼一主张，素无定见，唯以攫取高官盛名为能事。比如妾妇教庄，以取悦主人，主人喜红则红，主人喜白则白，主人喜肥则以饕餮之徒，主人喜细腰则不惜作贱自残。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

0: 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0: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5: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4: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5: 6月21日，父亲节。
4: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5: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4: 节目正式开始，
5: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6: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哈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5: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7: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八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

0: 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8: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

0: 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市推进廉洁文化品牌建设，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村与清湖街道预选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三农资讯。
2: 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贺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1412X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廉洁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推动廉洁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推进中，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廉洁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石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廉洁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0: 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将于6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8: 有的车呢要踩联合器，那个挂搭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0: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9: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
6: 聚焦三农，
0: 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7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10: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0: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10: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保存的。
0: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10: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三合一。
0: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10: 我们同仁堂江山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你比如说像黄芪蜜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1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
6: 乡村采风，
0: 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5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12: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了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0: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13: 拼搏，感觉更 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0: 经过激烈角逐，鹿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14: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1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7集。海风过后，临淄城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与繁华。那些将货物放在赤衣紫皮商号代售的人，店铺修整好之后，如数拿回了钱款和剩余货物。一个商铺的掌柜对海记掌柜说：
10: 真后悔啊，没将货物让赤衣紫皮代售，哎，这回损失可大了，东西全都没烂了呀。
3: 海掌柜说：
11: 我开出也不信，后来想想，反正不拿去东西也会发霉，还不如试试。看样子赤衣紫皮啊，并不像涂掌柜说的那样想趁火打劫，耐心与公道真是讲到家了。看来这外乡人真比我们齐国人还厚道，要是我们临淄商家都能这样有多好啊。
3: 一时间，赤衣紫皮仁义经商助人为乐的故事在临淄街头传为美谈。越国朝堂内一片寂静，早已散朝，大臣们已陆陆续续走出殿门，越王勾践却还坐在大殿沉思。石买看出勾践有心思，为表忠心，便跪在大殿陪伴着勾践。良久，勾践抬头看见石买仍跪在朝堂，便说：还跪着作甚？起来吧。

0: 石买闻声匆匆爬起后又恭立在前。勾践起身踱了几步说，文仲称病不朝，也没再揽什么事，你看他能学着范蠡的样就此放弃一切吗？石买想了想，
1: 文丞相与上将军虽一样的才智过人，却又大不相同，前者善于图史，后者长于律中，文丞相一旦有了二心，可就不会如上将军那样悄悄退去了。
0: 勾践皱皱眉头，这正是寡人所忧啊。石买欲言又止的，
1: 微臣有话不觉当讲不当讲。
0: 勾践狐疑地看了看他，有话就说。石买看到火候已到，他咳嗽一声说，
1: 微臣斗胆以为，既然他已不为大王所用，何必留为祸患呢？
0: 勾践定定地看着石买，眼中倏然闪过了一道寒光。石买处处地仰望着威严的主子，只见乌云在勾践的脸上逐渐聚拢，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心头随即便涌起一份除去对手的惬意。勾践阴郁地止住刚踱起的脚步，一个斩杀的手势刚做了一半，脸上的乌云竟瞬间消散，他叹息一声后缓声说，唉，他可是寡人的重臣呐、光复越国，他与范蠡都是功不可没。石买懵懵地看着勾践，越看越难以看懂勾践脸上的风云之变，但从话语间他还是听出了勾践已经打消的杀意。既然此话已由自己出了口，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他又添一把火说，
1: 正因为他有了功，就要处处以功高盖主之姿出现，就敢在主上面前肆无忌惮，似乎越国没有他就要亡国似的。
0: 这正触痛了勾践的心病，他将目光从石买身上收回后，稳稳地坐回他的王位，连打几个哈哈后问道，依你看，文丞相是真病还是假病啊？石买斩钉截铁地说，
1: 是装病。
0: 是吗？你竟能看懂丞相？越王的笑声似乎震得大殿都在抖动，石买低垂着头，额头沁出一层冷汗。夏季正是销售黄布的旺季，一时去进货时发觉黄布的进价与市场销价差不了多少，他百思不解，便回到店铺请教齐银。
2: 齐兄，在往年黄布的价格波动很大吗？
0: 齐银说，是有波动，随着季节的变化，越临近夏季黄布价格越高。一时凝眉思索，
2: 这就怪了，我上午想借些黄布，发觉那进价与市面的销价相差无几，这……
0: 七银大吃一惊，啊，竟有此事，难怪今年不少商铺都提早进了黄布，难道他们早就知道今年黄布要提价？此时走进店铺的范蠡已听到他们所议之事，他略加思索后说，
1: 此事大有蹊跷啊，既然其他商铺已进了很多黄布，别的货物他们就不会进得太多，我们就避多就少，进他们没有或少有的货吧，不必与大家争了。
0: 齐银说，黄布可是每年夏季最畅销的货呀。范蠡笑了笑，
1: 哈哈， 衣食住行，除了穿，百姓不是还有其他需求吗？我们何必扎堆去进一样的货物呢？
0: 夏日，越国丞相府内闷热而沉寂，只有树上的雄蝉在动情地唱着一曲曲魅力十足的情歌。随着这南岱的引诱，雌蝉飞扑过去，在他们完成了世间最美妙的生命使命之后，随即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使命人有之，蝉亦有之。文仲头缠白布，卧病在床，他时而昏昏沉睡，时而口说妄语。守在床前的夫人不时用手探探他的额头，满面忧容，日甚一日。此时婢女端着药碗轻轻进来，夫人接过药碗扶起文仲说，
3: 老爷起来喝药吧。
0: 文仲无力地睁开双眼，喃喃道，
2: 外面什么声音啊？
3: 是蝉在鸣叫。
0: 夫人听到他的问话，心里轻松了一些。
2: 不，是吴丞相来了，他在叫我。
0: 夫人心中一惊，药碗摔在地上，汤药洒了一地。她惊恐地说，
3: 吴丞相早已被吴王赐死，他怎么会叫老爷呢？别乱猜想了，外面只有蝉儿在鸣叫。
0: 文仲闭着眼，梦一般地说，
2: 吴丞相，你来叫子琴，莫非是要子琴来与你作伴？
0: 他形容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也呈现出一种向往。夫人听了，心中更加惶恐。他努力推醒文仲，扶着他坐了起来。文仲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
2: 方才我好像做了个很长的梦，好像是……
0: 夫人擦了擦发红的眼睛，
3: 老爷不想的梦了啊，梦啊，大多是痴人之虑，来喝点水。
0: 说着他撑起他的头喂了几口水，文仲有了些精神。
2: 唉，先前我见少伯走时，王上给他封地主同乡，我还坚信王上拥有一颗宽坦之心，忧国忧民之意，甚至怪少伯多疑。如今看来，我是见表不见利呀。你看，越国刚刚复国，民众还处贫困之中，王上就大兴土木，修筑琅琊新都。我劝谏他几句要与民休息，他竟大光旗火说，越国是寡人的越国。越王啊越王，你的霸主之心也太急了吧。
0: 夫人打湿白布重新敷在他的额上，劝慰道，
3: 既然王上不肯听你劝告，你就在家好好养息身子吧。这么多年来，你与少伯为越国鞠躬尽瘁，也算对得起王上了。
0: 文仲只见夫人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她的声音。他眼望窗外，思绪早已神游远远。吃椅子皮回到临淄后，他不像别的掌柜那样整日守在自己的商号，却常在各类市场中溜达。他看似闲逛，实则已将市场行情摸得清清楚楚。一日中午，范蠡对议事说，
1: 我察觉一件很怪的事，这几日不少诸侯国从齐国买走了大量粮食，你去那些大粮站查访一下，看看都有哪些国家从齐国买粮。
0: 一时未及多想，
4: 粮食生意又不是我们的主业，管他做甚。
0: 吃椅子皮笑了笑，
1: 二弟真成了地道的商人了，难道今日已成太平世界？
0: 一时梦醒道，
4: 大哥毕竟是军中之魂，我竟……
0: 他愧疚地抓了抓头，

0: 是不是有人要对齐国开战啊？对，我这就去看看究竟哪个国家买的粮食最多。
1: 说着他就跑出店门。范蠡拉近齐寅说，
2: 我们没进黄埠或许是件好事啊，留下资金还可以多进些粮食。
1: 齐寅不解地看着范蠡，我们不是经营杂货吗？怎么又去做粮食了？范蠡说，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
1: 齐寅十分惊异地看着他，敬佩地说，
3: 大掌柜，我越来越感觉您不仅仅是个商人。
1: 范蠡笑着看了他几眼，
2: 我不是商人还能是什么？
1: 齐寅说，
3: 商人想到的只是盈利，而您首要想到的却是民众。
1: 范蠡哈哈一笑，
2: 哈哈，民众可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我们不想着民众的所需所要能赚钱吗？
1: 说罢两人大笑起来。齐寅与范蠡说着话，他一眼瞥见屠骥去了隔壁的海蓟，他顾不上与范蠡打招呼，匆匆跟了过去。齐寅来到海蓟门外时，屠骥与海掌柜正聊得眉飞色舞。
2: 你看这回这黄埠生意咱们是赢了吧？
1: 海掌柜笑得有些尴尬。
4: 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吃一字皮待咱们不薄，咱们这样做不太地道吧。
1: 屠骥却将了他一军。
2: 嘿嘿，你海掌柜要如此说，那就等着让你隔壁吞掉吧，以后可别怪我高级没关照你。
1: 齐寅站在海蓟门外，听到黄埠果然是他们捣的鬼，气血不由地往上涌来，他大声说，
3: 海掌柜，你跟了高季这么多年，如今吃到了几块肉啊？啊！
1: 海掌柜尴尬地走了出来，屠骥嘿嘿几声，反唇相讥，
2: 嘿嘿，我是称呼您齐掌柜还是齐小二呢？哎呀，你跟着吃一字皮可吃上肉了吧？
3: 齐寅说，你不用管我是掌柜还是小二，咱可是东家吃肉，我也跟着吃肉，不管吃肉还是喝汤，咱们是凭良心经商，凭良心办事，人在做事天在看，胡掌柜可别笑得太早了。
1: 胡骥见齐寅识破了他的诡计，只好悻悻地说，
2: 还是看谁笑到最后吧。
1: 一般百姓人家都不兴吃晚饭，可每日晚饭时分却是范蠡家最热闹的时刻。不是范蠡家富足，而是早上与中午他们只是随便吃点，只有晚餐时分一家人才能从从容容地围桌而坐，说笑不止。一时回家时，一家人已经坐在桌前等着他吃饭了。子豪见了一时，连忙扯开嗓子喊，
5: 二叔回来了，可以开饭了。
1: 方南拍着他的头，不干活的人吃饭倒比谁都急。子豪掀开衣服露出肚皮让方南摸。
5: 三叔你摸摸我的肚子，早贴后背了。
1: 一时笑着说，
6: 子豪如今练了武功，身体强壮多了，肯定能吃。
1: 子豪一听立即站起身来，卖弄似的展示了几招刚学的功夫。子规取笑他，
5: 练了几招三脚猫功夫就开始咋呼。
1: 子豪不服气的还想展示，一见会友已经端菜上桌了，他连忙扑上桌去。一时和范蠡却不急着吃饭，一时告诉范蠡，
6: 今日下午我跑了好几个粮站，他们说晋国买粮最多，其次就是宋国与鲁国。
1: 范蠡听了沉吟说，
2: 看情形晋国或许要向齐国开战，晋宋鲁已经结盟，晋国为主，宋鲁两方配合，明日 你带方南和伙计把仓库清理好，将全部资金购进粮食。
1: 一师点头答应，范蠡补充说，
2: 还有我们最好从别的诸侯国进粮，另外还要告诉齐国粮商不能再将粮食卖给其他诸侯国了。
1: 一时担心地说，
6: 如果近期两国真的开战，兵荒马乱的，存活安全吗？
1: 范蠡笑了一下说，
2: 我们虽然是商人，但眼里看到的不能仅仅是金钱呀，更要想到国家的稳定与民众的疾苦。齐国虽然不是我们的故国，但既然这方水土接纳了我们，我们就得为这方水土的百姓谋福啊。只有保持粮价稳定，才能不使民众受苦，并且稳住民众之心呐。
1: 多年驰骋疆场又饱受战乱之苦的义师立即明白了范蠡的心。他说近日正要派人给鲁国送盐，到时他将亲自过去联系一些粮站，订购一批粮食。范蠡叮嘱着，
2: 战争即将来临，各方面准备都要充分一些。
1: 他想了想又说，
2: 二弟的话启发了我，我们干脆多差些人送几车盐去西边，顺便也多拉些粮食回来。
1: 方南急着咽下嘴里的饭说，
3: 好，我明日一早就去准备。啊，忘了说了，顺子真是好样的，将盐厂打理得井井有条，近日盐的出产量正打着滚的往上翻。
1: 范蠡连连点头，
2: 这孩子朴实肯干，咱们可得对得起他呀。
1: 子规也插话说，
5: 我们给他造的那栋大房子他见人就说，高兴得不得了。曹老爹也说，他家世代都没住过那么大的房子，没见过那么多钱。
1: 范蠡已放下筷子，他看着子规高兴的样子说，
2: 记住，这是他一家应得的，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以救世者自居啊。
1: 他的话一下封住了众人的口，一家人都在低头嚼饭，也咀嚼着他的嘱咐与教诲。事态的变化正如范蠡所料，不久晋国果然大举兴兵讨伐齐国。高印堂弟高建慌慌张张来见高印，
7: 大哥，听说晋国上大夫巡阳已率大军向我齐国杀来，我就不明白田氏为什么要去招惹晋国。
1: 正烦恼的在厅堂中踱步的高印一听堂弟的话，忽然停下脚步，他连连冷笑几声说，
4: 这就叫丧心病狂，命战争掩盖国内矛盾，让国家与其他公族出钱出力，让黎民百姓出人命，只有他田氏一家得权得利，弄得连王上都看他的眼色行事，这不就是田氏的老伎俩吗？这次更巧妙，不是齐国主动出击，而是晋人入侵，田氏挑起这场战争就更名正言顺了。
1: 高二爷说，
7: 大哥说的真是入木三分，不少公族中人都已愤愤不平，说他是越来越变本加厉地排挤他们迫害他们，王上却仍是睁只眼闭只眼任他横行。
1: 高印哼了一声，
4: 王上，哼，王上能说什么，能做什么？田恒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跋扈，不就是依仗他当年杀简公立他为王吗？当年孔子听说后都气得请鲁哀公出兵讨伐田恒，可惜哀公未准。事情已经过去多年，王上仍是什么事情都得看田恒的脸色，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
1: 高二爷更加不平，
7: 是啊，当今王上不但杀兄篡位，还是一个爱权忘祖之人，想当年若不是我们高祖高熙自举国迎小白回国立齐桓公，就没有后来齐国一匡天下九颗诸侯的霸业，更没有鲁人传颂至今游望高子的美谈。书记，田恒如此霸道地排挤我们，这个齐桓公后人 竟连个屁也不敢放，真是。
1: 高印长叹一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家独中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

0: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8集。
10: 可知我高家呀，别的公族不也是？
3: 高家兄弟正说得义愤填膺，胡骥探头探脑地走进厅堂，趁他们的谈话间隙，他试探地说：
11: 大人，小人有一事要报。
3: 高印看了他一眼。
10: 说吧。
3: 胡骥咳嗽了一声说：
11: 这几日街上到处传说是要打仗了，说是晋国要打我们，各商铺听说后都在抢着囤货。
3: 高印盯着他问：
10: 都在囤什么货呀？
3: 不记道：
11: 哎呦，囤什么的都有啊。
3: 高印道：
10: 隔壁的赤衣子皮囤了吗？
3: 不记说：
11: 囤了，他们后面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
3: 高印狐疑地问：
10: 粮食？他只存粮食？
3: 屠骥点点头。高印道：
10: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囤呐，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3: 屠骥答应着慌忙退去。高印又叫住他：
10: 囤满货暂时不出，看情形再定。
3: 屠骥抹了抹满头的汗，答应着退去。战争的乌云在齐国蔓延，不同的人却是不同的反应。齐平王正在王宫中坐立不安，丞相田横却神态自若地走进宫来，行过君臣之礼后说：前方有高无披将军率军御敌，主上为何还如此不安？齐王见他如此神态，又问此等话语，真不知他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似乎毫不担心战争的胜败，甚至连这个令举国恐慌的战争都几乎是他盼望已久的。想到这里，齐王更加心神不宁。是啊，当年田横利用他觊觎王位之心杀兄立己， 虽也有过自责自残，但却很快被欲望满足后的快慰冲淡。后来当他逐渐明白自己不过是田氏当权的摆设，他的一切都得为田横马首是瞻时，他常常深夜哭醒回醒，他常常骂自己妄祖丧德，杀兄篡位。他甚至多少回梦见无头的兄长朝他走来，骂他无情寡义。可如今的他又能怎样？如不小心，他或许就要走上减功的老路。他不愿走那条路，他只能依附甚至讨好着田横。齐王念及于此，便问：
12: 我军胜算几何？
3: 田横说：这就要看高将军喽。他若能奋力迎敌，以我军以逸待劳之优势，何以抵挡不了远射而来的晋军？齐王恐慌地问：
12: 那你说高将军他会不会？
3: 田横干笑几声说：主上勿忧，我们应该相信高将军会全力迎敌。来，老臣陪主上下盘棋吧。齐王看看田横，心神不宁地坐了下来。尽管一直以来诸侯纷争不断，面临战争的民众还是惊慌失措。齐银沿各商号转了一圈回来说：
13: 大掌柜，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各商号都在囤货不出。
3: 范蠡想了想，写了一块木牌：本商号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价格照旧。牌子挂出去不久，人们便纷纷涌来购物。范蠡见人们行色慌张，便安抚大家：
14: 诸位不用太担心，这场战争缘由不深，应该不会持续太久的。即使齐国不利，晋国也难以攻下临淄，只要吃一字商号不倒，你们就能买到平价物品。
3: 慌乱的人们哪里听得进，一个老者说：
10: 只要打仗，民众就得遭殃，一旦打起来，谁知道要打多久啊，还是多预备点东西才好。
3: 他的话就像魔咒，人们不断涌到柜台狂买起来。看着眼前的情形，站在一旁微笑着的范蠡真是同情伴着酸楚，鼓捣的他的心久久难平。谁能想到权势者的一个欲望，一种私心，或哪管是为了一口个人义气而挑起的战争，都会给黎民百姓带来那么多的惊慌灾祸与千百万条生命的死亡。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从前他所醉心的王道功名，扶一国灭一国的大业，虽然为国家与越王挣得了无限风光，对于民众来说却是没有多大改善。非但如此，连年的战争反而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如今他只能倾其全力赎过往之罪，补过往之过，多做些有益于民众的事。文仲的病总算好了，可他再也没去上朝。一日，御史大夫急急来到丞相府问安后说：
14: 王上请丞相速去祖庭，说是有大事相商。
3: 文仲放下手中竹简说：
10: 文某病中常闻，如今国运昌隆，王上为政处事已越来越果敢圣明，文某就不去干扰了。何况此次病得太久，朝中事已大多荒疏，本老你代文某告个假吧。
3: 说着他就起身送客。大夫着急地说：
14: 哎呀，丞相，您就不要跟王上斗气了，如今国有大事，丞相怎能不管呀？
3: 文仲听言，的确是他病中想过多次的心里话。可当他看到御史大夫又急又难的样子，又想到国有大事，犹豫片刻后，还是穿戴好朝冠朝服，随御史大夫上朝去了。当他们来到越王殿时，勾践正对文武大臣说：
15: 寡人召请众臣来朝，是有急事相商。
3: 说着他巡视了一番满朝文武，问：
15: 丞相怎么还没来呀？刚进大殿的

0: 陈仲趋前一步。
1: 臣在。
0: 勾践瞥了他一眼。丞相的病可以痊愈？未待文仲答话，他换了一种口气说：丞相如今好难请啊。说完他环视一遍文武大臣说：鲁王已到越国，他多年身受三桓之胁，早已忍无可忍，如今三桓之首季康子已病死，鲁王欲借我越国之威赶走三桓，众卿以为如何？石买说：
2: 三桓欺君，早已坏了君臣之规，臣以为他们早该受到惩罚。
0: 众臣纷纷响应。如今齐晋交战，诸侯大国皆无暇顾及鲁国，我主乘机扬霸主之威，正其时也。后庸说：
1: 季康子对主上不公早有显露，前次主上派微臣前去主持鲁朱两国划界之事时，季康子曾对孟武伯说，若子贡在，何至有此困扰？这分明是藐视我主的霸主之威呀。
0: 文仲几次想出言反驳，想想还是克制住了。勾践点头说：既然众臣都以为三桓做事越了规矩，寡人就要亲自带兵前往鲁国主持公道了，到时看他们服还是不服。他的眼神移向文仲，此时一股血性冲上文仲头顶，他趋前一步说：
1: 我越国多年饱受战争之苦，百姓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如今王上又要带兵征战，岂不劳命伤财？
0: 勾践闻言大为不快：三桓如此践踏君臣之规，再不讨伐，就怕这种坏风气也要传到我越国来了。说着他狠狠盯了文仲一眼，随后他狠甩了一下袖子：寡人此次亲征，就是要让那些不懂君臣之道的人明白什么是王道。文仲据理力争：
1: 请恕微臣直言，所谓王道即民道也，国家安泰，民众富足，王道王威不宣而立。
0: 文仲说完愤而退朝。或许因为血气太盛，回到家里就感到心口绞痛，还不能不重新倒在床上。随着战事的紧迫，齐国难民不断流入国都临淄，临淄街头的商铺大都关门上板，赤衣紫皮商号门前的牌子，本商号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价格照旧，依然高挂门前。一群黎民百姓端着为数不多的粮食从赤衣紫皮商号出来，他们边走边歌：
3: 诸侯争霸兮，烽火绵绵，饿殍日增兮，白骨遍遍，兴有范蠡兮，为我连连。
0: 田丞相的车驾路过，他侧耳听了一会儿，对车夫说：打探一下谁是赤衣紫皮。文仲回家后越想越气闷，他在书房刚踱了几步就感心口绞痛，夫人见状慌忙扶他上床歇息。正慌乱中，外面突然通报：
3: 御史大夫到。
0: 文仲吃惊地看着匆匆进来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说：
4: 丞相，王上执意亲自率兵征讨鲁国，朝中重臣为讨王上欢心，多数是嘴上喊得响，心里又担忧，看样子只有丞相出面才能拦得住了。
0: 文仲迟疑片刻之后挣扎着爬起来说：
1: 文仲如今在王上面前早已没有那样的分量了，可拦得住拦不住都得尽臣子之责呀。
0: 夏日的骄阳炙烤着大地， 会稽广场的战旗似乎快要燃烧起来，越王勾践披挂整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威武地立在广场整装待发的大军前。他满意地看着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高声说：
5: 将士们，你们是越国的骄傲，你们曾用手中的武器光复了自己的家园，今日你们还要用手中的武器跟随寡人去扬越国之威，你们愿意吗？
0: 将士们意气风发地高呼：
6: 愿意，誓死保卫越国，誓死保卫大王。
0: 勾践兴奋地微笑着。正在此时，文仲气喘吁吁地赶来，越王似笑非笑地说：
7: 丞相不是又病了吗？你不好好的在家养病，是跑来为寡人壮行，还是跟随寡人出征啊？
0: 文仲踉跄跪地，喘着粗气说：
1: 主上，微臣抱病赶来，就是想奏告主上不可征虏啊，请主上谨记吴王教训啊。
0: 勾践定定地看了他一眼后高喊：
5: 你竟敢将寡人比作吴王，出征！
0: 文仲挣扎着站了起来，上前拉住勾践的马头，再一次请求：
1: 征虏得不偿失，请主上三思啊。
0: 勾践双眼血红，怒视着文仲，见文仲仍是死死的不肯松手时，他一把将手中的宝剑置于文仲脚下，紧咬牙关，一字一顿地说：
5: 你的治国九策，寡人仅用其五，剩下四策你到地下去施展吧。
0: 文仲明白了，勾践是要他自裁，于是一股阴冷从脚底直升头顶，他定了定神，捡起那寒光四射的宝剑，以手试了试剑锋后，才一字一字无限悲怆地说：
1: 趁早之今日，真是悔不当初啊。范蠡早就说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臣却执迷不悟，总指望以忠救世，以真补天，愚顽呐，愚顽！就是这愚顽，才使文仲落到今日下场。文仲，文仲只有用自己的鲜血，给后人留个警示了。
0: 说吧，他以剑撑地，微微颤颤地站了起来，仰天狂笑一声后，横剑径下，在热血喷涌中倒地身亡。霎时间，会稽广场鸦雀无声，人们似乎在用这死样的寂静为忠心可见的丞相祈祷送行。勾践的面容急剧变化着，那变幻莫测的眼神不断描绘出了他内心的种种波澜。他仰首望天，之后对身边的石买轻轻说：
5: 收兵。
0: 石买不解地问：
4: 主上，不征虏了？
0: 勾践大声说：
5: 回宫。
0: 晚饭时分，饭菜已经摆上了桌子，范夫人四处张望了一下，问：
8: 方丹怎么还不回家吃饭？
0: 一时与范蠡正说着话，两人都没在意夫人的话，一时轻声对范蠡说：
9: 大哥，我们再不提粮价就快顶不住了，前面进的货早已卖光，鲁国也不肯再给咱们送粮，近几日我也方丹跑了很多地方进货，大家都提价了。
0: 范蠡沉吟一下说：
2: 兵荒马乱之时，只有稳定粮价才能稳定民众之心，否则人心一乱，国家必定要出大乱子，那时最遭殃的还是这些黎民百姓啊。
0: 一时焦急地说：
9: 光凭咱们一个商铺能稳住人心吗？
0: 范蠡坚定地说。
2: 有意

0: 一家商铺稳定两家，就能救活很多人，并且让他们看到希望。至少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不会崩溃。
1: 此时方南撞了进来，他喘着气说，
2: 明日田氏要用大斗放粮了。
1: 范蠡说，
0: 田横果非凡人呐。
1: 他拍了拍一时的肩，安慰他说，
0: 我相信不要多久晋国就会撤兵了。田丞相想要的是齐国政权，他不会让齐国灭亡的。
1: 一时问，
3: 这么说这场战争是田丞相？
1: 范蠡点着头说，
0: 田丞相与齐国几大公族的较量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只有借助战争才能转移国内矛盾，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1: 一时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说，
3: 哦，明白了。
1: 天渐亮，齐国丞相府门前已经人山人海，人群中有的端着簸箕，有的提着布袋，都翘首以盼地等待在田丞相门前。高墙内的丞相府似乎还在酣睡之中，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排在前头的一人说，
4: 你们看门动了。
1: 人们屏息凝视着两扇紧闭的大门，那门似乎真的响了一下，人们纷纷向前涌动，可等待片刻，大门却依然紧闭不动。就在人们渐渐失去希望的时刻，大门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似的响了几下，接着几声狗叫，并传来他们撕咬格斗的声音。人群中发出了重重的叹息声，有人说，
2: 我们都饿得站都站不稳了，丞相府的狗却还撑得打架。
1: 话音刚落，一人晕倒在地，那是排在最前面的一位老者。旁边的人扶起他，他睁开眼睛急问，
3: 没人插我前面吧？
1: 一位年纪与他相仿的人问，
5: 老哥呀，你排到最前面几时来的？
1: 老者虚弱地说，
3: 昨晚一更就来了，家中断粮几日，娃饿得走不动路了。
1: 晌午时分，田府大门终于打开，人群又开始骚动。站在门前台阶上的管家高声对借粮人群说，
6: 父老乡亲们不要急，一个个排队，粮食有的是啊，大家放心，丞相大人说了，要保证每人都能借上粮食，不能让我们齐人挨饿。你们还粮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旧用小斗收进。
1: 借粮的人群听了，感动得跪地齐呼，
3: 老天保佑田丞相，田丞相真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
1: 此时范蠡也夹在人群中，他看着那些为权势与阴谋挤压下的饥民，不由得一阵心痛。
0: 呼天之下，在欲壑难填的权势者的魔掌挥动下，岌岌苍生真是草芥不如。更可悲的是，那些被愚弄的人们还在朝着阴谋得逞者虔诚的感恩欢呼，日生无所求，只求能以一己之力为苍生大众解些困，排些忧啊。
1: 看着眼前的情景，范蠡心酸难忍，于是怅怅离去。会稽西郊的一座山中，林木葱郁，两只野兔在互相追逐。邹土老爹扛着一把铲子，跟在野兔后面，越跑越脚步无力。他喃喃自语说，
7: 今日爷爷没带家伙，便宜你们了。
1: 说着来到文仲墓前，面对墓冢，他静静站了一会儿，之后用铲子铲去荒草，又扎扎实实给坟墓培好新土。

0: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章，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一位听友刚刚做妈妈，问我有哪些老歌是爸妈唱给孩子的，于是我做了这样一期节目。平日里唱歌的每一位都是巨星，但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他却只是一位幸福又温柔的爸爸或者妈妈。如果你也想给孩子送一首歌，欢迎分享本期节目。还想听到怎样的音乐主题，可以直接微信告诉我。我的微信是主播李志，主播李志这四个字的拼音。现在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第一曲，齐豫，你是我的天使。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尤其是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词句，肯定会觉得说的就是自己的心声。当你勇敢地哭，换来声声欢呼，喜悦赞美化成音符，温暖着彼此。看你双手轻舞，好梦紧紧握住，拥抱着你那种满足就叫做幸福。每个生命的故事都在期待中开始，爱是你最美的名字，你是我的天使。这首歌曲是由伍雄填词，李硕全谱曲，陈飞武编曲，齐豫所演唱的。四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前辈，四位其实都已经身为人父人母很多年，这一次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在回忆在回味的这种意味的。这是2014年的你是我的天使。想起有一朋友，一位接近1.9米的彪形大汉跟我谈及他当时做父亲之后，他说第一反应是没做好准备，哎，当爸爸了呀，这孩子是我的，然后就傻笑，哈哈哈哈哈的笑。平时可能是非常成熟稳重的一个人，但是面对那个小生命的时候，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轻轻的，生怕把它握化了。诶，宝宝，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天使。然后知道这个孩子将他的一生托付给了你，你要好好的养育他，守护他，直到他长大。然后又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跟你拌嘴，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烦，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里跟你的距离有一点点远，再后来他也变成了你，他更懂得你，再后来你老了，他也轮到中年了。谢谢你来到这个为你放老歌陪你说生活的秘密花园，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首歌原创来自于1940年，这版2013年翻唱 You're My Sunshine。

就是一首听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困倦的歌曲，这首歌确实特别特别适合哄睡。为什么呢？因为这张专辑叫 A Father's Lullaby， 是一位刚刚做父亲的男子给自己孩子唱的一张专辑。这是 Nick Lachey 在2013年所翻唱的 You're My Sunshine。 这首歌曲原唱1940年 Jimmy Davis， 有太多歌手翻唱过，所以你应该对这首歌的副歌太熟悉。当然歌词也简单， You're My Sunshine, My Only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gray. You wi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在天空变得晦暗的时候，你让我感到世界明亮。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所以请不要带走我仅有的阳光。有一些歌曲可能创作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后来被我们理解成那个意思。比如说那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本来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子的口吻在唱，但后来我们都以为是唱亲爱的不要离开我，离开我世界就要崩塌啦，我就要完蛋啦。不是的，而这首歌呢，本来是一首失恋之后在梦中醒来想念自己亲爱的他的歌曲，后来被很多很多的父母变成了唱给孩子的歌曲。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目前给你推荐的两版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版是由女歌手叫伊丽莎白米歇尔她唱给她孩子的那一版，而刚这版是一位父亲唱给自己孩子的。作为一个父亲，不管单身的时候，未做父亲之前是如何的硬汉，在成为父亲以后都会多出很多柔情，尤其是当那一个小小的生命在自己怀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抱着，好像抱着全世界。刚这首歌唱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 You are my sunshine， 也愿你可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感觉到更多阳光，更多美好，也愿我们可以一起守护更多的真实、善良和美好。

这首歌也特别温暖，石头作词作曲和主唱的咿呀呀。这个咿呀呀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咿呀呀咿呀呀。有没有发现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在唱歌，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小孩唱歌，而我又往前推了一点点，隐身那么一点点。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就像孩子那样去守护，对他善良一些，温柔一些，甚至于像诗里说的，陌生人啊，我也为你祝福，那该多美好呀。这首歌叫做《心甘情愿》，由郑华娟和张艾嘉填词，郑华娟谱曲。1992年有张专辑叫做《爱的代价》，这首歌你很熟悉，但《心甘情愿》也许此前没怎么注意过。不过在这儿，我给你播的次数比较多。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合江山水。

0: 险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0: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9: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李健。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是各位非常熟悉但是又感觉有点陌生的，来自于谢颖所翻唱的《军港之夜》。熟悉在于这首歌曲本身，我们从小听到大，甚至于从小唱到大，陌生来自于这一版好像有点要起舞的冲动。我也忘记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发现这位歌手和他的唱片，但此后的很多老歌经由他的翻唱之后都感觉味道还真不错。这版就像是在阳光底下，一切都是和平又平和的。而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关于海洋，关于和平。军港之夜这样的歌曲要说回到1980年的秋天，当时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星星音乐会上面，来自于海镇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一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军港之夜》风靡了整个社会，但是也有人说这样的曲调咿呀呀的好像不够有气势。在经过几十年以后，这样的歌曲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想必提到这样一个主题，各位跟我一样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这一首我们儿时就在听就在唱的《军港之夜》。这些经典歌曲除了有咱们最熟悉的经典的版本之外，在新的时代也有很多新的版本，比方说刚才这一版有了一些热情的 Bossa Nova 的感觉，而现在这版则多了一点点民谣和恬静的味道，来自于宋玺在《红海行动》当中翻唱的《军港之夜》。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在这样的夜色里跟我一起到海边感受一下海的和平和平和。

当年原唱这些歌曲的青年歌手们，现在是我们眼中的老师，我们口中的前辈，而又会有更多的青年歌手以他们的视角来演唱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这样的军港之夜可以说是至少串起两代人记忆的歌曲，也许曾经是爸爸妈妈特别爱哼的歌，而后来孩子也唱起了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版军港之夜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90后女生宋喜她所演唱的。听这个声音，我估计各位在想应该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形象，但其实这是一个短发的女孩，特别的干练。在部队的时候，她就经常给战友们一起唱歌，而后来在《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当中，她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军港之夜》，将它唱给更多的你听。这半个小时其实主要就是两首歌，两首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可能是小时候听着奶奶、姥姥又或者妈妈在晚睡的时候给你哼过的这些曲目。而接下来这一组都是民谣味道，首先来自于李健，接着是来自于钟立风，都是翻唱1982年朱明瑛老师所原唱的这一首《大海啊，故乡》。

曾经因为采访有幸在这首歌的创作者王丽萍老师的家中，看着听着王老师弹起钢琴，唱起了这样的一首《大海啊故乡》，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奇妙。刚这版来自于2008年李健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刚这两首歌曲《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都是来自于上世纪的80年代初。在经过了一段岁月以后，我们终于迎来和平和平和的年代，所以有很多的音乐作品都在歌颂着故乡，歌颂着祖国，都希望未来的一切可以更好。我们在借由老歌的方式回顾过去，我们也在听着新时代当中有更多新的声音来翻唱这些经典的音乐作品。刚才这版是来自于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李健，健哥，而接下来这版也是老朋友钟立风所演唱的《大海啊故乡》，来自于2005年的翻唱。我是李志，这样的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再一次听海。

经典的音乐作品在新的时代里在被新的歌手们一直传承着，这也是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刚才分别是李健和钟立风用比较民谣的方式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在那首歌里唱的应该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孩子，即使以后离海特别远，但是每次只要吃起海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就是在沿海城市的一位朋友，后来在北京，我说你想家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刚讲说我想家的时候一般吃一下火锅呗，作为一个四川人。他说我想家的时候就是吃海鲜呀，因为就感觉有故乡的味道。我们对于家乡，对于过去的一些想念之情，可能有时候就是会融入在味觉当中，所以我们会热爱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乡愁寄托在味道里边。作为一个对海洋有着疯狂的喜爱之情的家伙，动不动就看一看海，就像歌里说的，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我们也经常跟你做关于大海的这些节目，而今天这一集当中其实主要就两首歌曲，刚才的《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这两首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典老歌，在新时代的新语境当中新的版本。而这半小时的最后一首来自于1975年的《大洋彼岸》，它是 Rod Stewart 的，这首歌也是歌唱海洋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但其实又不单是在歌唱海洋，更在歌唱着奋斗和努力的这种精神。这首歌是 Sailing。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合家。

0: 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618叠加端午节，江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绩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王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

0: 一同赴两星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1: 江双塔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江川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618年中购物季恰逢端午节，我市消费市场迎来黄金窗口期。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商圈、家电卖场及新能源汽车门店，发现各类促销活动密集上线，市民消费热情高涨，夏日经济活力迸发。在江山城北东方广场一楼，一场别开生面的偷吃大赛拉开商场618年中庆的序幕。参赛市民在书本遮挡和现实挑战的双重规则下快速偷吃零食，紧张欢乐的互动吸引了大量客流。城北东方广场总经理张海平：
2: 那我们就是今年呢，刚好是6月13号到21号，我们刚好是有这个父亲节、还有端午节、还有618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商场呢也举行了一些活动啊，其中就是我们有这个满满388块钱是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场一个抽奖。
0: 为促进消费，许多品牌店庆专场低至2至3.5折，并推出多款特价单品，美妆、运动品类也同步上线多款平价爆款。张海平：
2: 我们的客流预计的话，应该会达到2.5万个人每天左右。活动期间，我基本上两个品牌，每个品牌都能达到大概2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的。
0: 家电领域同样一派火热。在市区神州数码京东家电卖场，年终促销氛围浓厚，空调、冰箱、电视、电脑等大小家电品类齐全，前来咨询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3: 现在我们电脑是价格比较优惠的，尤其是游戏本高端系列的，普通办公电脑呢现在价格也比较实惠，因为临近618，有618的那个活动，再加上那个国补，电脑笔记本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其次是手机平板。
0: 结合高考结束后释放的学生消费需求，到店客流较平日大幅增长。刚刚结束高考的王子尧来到店里取走前两天预定的电脑。王子尧：
4: 最近刚好618活动比较优惠，然后还有学生准考证也可以，就是满减活动，因为线下比较安全。
0: 近期梅雨与高温交替，带动了季节性消费需求。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3: 因为最近都是梅雨天气啊，除湿机增长比较多，再么就是空调，雨天气开始炎热了。
0: 在年终大促的带动下，新能源汽车也迎来成交高峰。据江山知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郑志明介绍，针对618消费节点，门店推出618元抵扣1618元购车款的专属福利，并专项向厂家申请了部分特价车资源。 郑志明。
5: 这个效果还蛮明显的。接待客流量的话，昨天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有将近100多批客户。618活动期间，我们有将近20几台车已经订出去了。
1: 江上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端午假期，粽子、咸鸭蛋等时令食品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组织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7号，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前往上虞镇大西滩农贸市场，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优佳汇生鲜集市的粽子销售区，执法人员检查了粽子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是否合规，标签标志是否清晰完整，包装是否存在胀袋、漏气、破损等问题。执法人员还现场随机抽取真空包装粽子，有序完成现场取样、信息核对、样品封存等流程，统一送检检测。执法人员坚持监管帮扶并举，对检查中发现的经营台账不完善、环境卫生细节不到位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例行立改，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从业人员合规生产意识。市场监管局城北所干部顾乃明。
6: 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陆续有11批次的这种抽检工作，主要检查的是这些节令食品中的这种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重金属含量等等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
1: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节日食品安全监管，加大节令食品巡查抽检和隐患复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生产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江苏台记者报道。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100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1: 江上台记者报道。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江苏台记者陈志远报道。端午假期来临，市民高速出行需求上涨，车流持续增多。受永京渠上高速四都枢纽建设施工影响，G3京台高速衢州南至江山路段正实行长期临时交通管制。今年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交警部门提醒过往司乘提前规划路线，雨天谨慎驾车，安全通行。6月17号，记者前往G3京台高速衢州南与江山之间路段实地探访，只见道路两侧摆放着醒目的施工提示标牌，道路双向超车道全部封闭，施工方通过启用硬路肩的方式，双向保留4条车道供车辆正常通行，保障基础通行能力。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民警鲍小莹。
7: 因永京池上高速四都枢纽施工需要，今年6月3号到9月25号期间，在 G3 京台高速衢州南与江山之间的1472公里到1473公里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双向超车道将关闭，借用硬路肩保障双向四车道通行。如施工区域发生拥堵时，衢州方向可由江山出口下高速，福建方向可由衢州南出口下高速，绕行 S221、S319 省道，建议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高速交警也建议大家持续关注交管官方新媒体平台导航软件，第一时间获取拥堵、临时管控等实时信息，灵活调整行车方案。鲍小莹。
7: 结合往年的这个通行数据研判，端午节期间 辖区流量较平时会有小幅上升。因受永金池上四都枢纽施工交通管制影响，施工点位上下游服务区可能会出现短时的缓行拥堵情况。
0: 除施工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外，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多阴雨天气，路面湿滑会进一步增加行车风险。高速交警针对性给出雨天施工路段行车安全细则。鲍小莹，
7: 雨天出行前要检查好轮胎、制动、雨刮、灯光等车辆设施，行车途中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距离，避免猛打方向、急踩刹车。车辆行至施工区域需提前减速，严格按照施工路段限速标志行驶，严禁超速、超车、穿插变道。在高速公路行车中，一旦发生事故或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求之警惧。
1: 至此，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
16: 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9: 是先有鸟，
18: 是先有蛋。
1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8: 为什么？
1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2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1: 向左，
22: 向左，
2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3: 多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乐有着目前全越南最古老的窄轨蒸汽式火车。大乐火车站在法国人殖民时期修建的窄轨铁路，1928年到1964年担任连接大乐和塔站的主要通道，后来曾经停运过一段时间。大乐火车站离春香湖东500米处，铁路线总长8公里，目前为观光客服务。经过大乐山区，到达山间的一个小村落，每天往返5班。火车站也变成火车博物馆，3个尖尖的屋顶和彩色玻璃窗流露出了法国人的浪漫情怀。火车站和大乐这个城市一样迷你，火车站是大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是越南最美的火车站，它的简朴和怀旧是最特别的。今天让我们一起乘坐大乐的慢火车，开在越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1933年开建的夏宫内共有25间房间，保留了之前皇家贵族曾经使用过的器皿和器具。暖黄色基调的房间配以宽大明亮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格外的温暖明媚。一楼分别有客厅、后客厅、节庆厅、老大皇的办公室等房间，其中节庆厅摆设依旧和从前一样，这里也是保大皇一家团圆的地方。厅里有一幅画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所赠予，而另一幅地图则是1952年他的学生所送给他的。二楼多半是皇室成员的房间，包括有在14岁时就被送到法国的保大皇儿子的王子房间、皇后卧房、保大皇卧室、饭后聊天室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韩国的歌曲，不过它的名字却是讲述的越南，而它的故事也是讲述的和越南有关的故事，叫做越南来的金上士，来自所有

Tracy House 本是大乐的一个旅店，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怪异而闻名，所以来的大多是参观的游客，基本上都没有人住店。房子的设计师 NGA 是越南前总统的女儿，她在前苏联曾经取得过建筑博士学位，14年后返回越南，买下了一座古老的法式别墅，并且在旁边筑起了童话般的花园，后来又建成一座又一座的书屋旅馆。每一个屋子的设计都不相同，屋里的装饰、摆设、家具也都独一无二。 NGA 是一位非常美丽而又传奇的女子，据说她钟情60年代的打扮，又爱烧香，所以浑身上下都笼罩着神秘。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刚刚那首歌来自许志安，日落旅馆。也希望在你的越南旅行中，也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拥有完美落日风景的旅馆吧。下一站我们去往芽庄大教堂，建于1933年，法国哥特式风格，中世纪的玻璃窗户矗立在一个小山坡上，沿着开满小花的阶梯上去，以石头建造的内部墙壁给人清凉的感觉，并且以染色玻璃作为装饰，气氛非常的神圣。这里早晚都会举行弥撒，可以算好时间再去参观。教徒内很安静，只有一名清洁工打扫卫生，整个教堂随便出入。芽庄大教堂位于芽庄的一处小山丘上，在建筑周围的平台上视野非常开阔，所以只要站在教堂的长廊上，便可以远眺芽庄的全貌。你说

庄有一处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婆那家占婆塔。这个地方供奉的是占婆神话中的天衣女神婆那家。占婆是今天越南中南部存在过的古老国家，梵文名占婆部落，意为占族所建之城。占婆人信仰受印度文化影响非常深，占婆文化中的神体形象和建筑方式也受印度教文化影响非常深。婆那家占婆塔建于公元七到十二世纪间，是印度教的建筑，它的风格有一些吴哥窑的味道，但是规模却要小得多，雕刻也并没有那么精致。但是谁又会在乎呢？我们只想体味的就是那越南所传递出来的一点点神秘感，不是吗？我是小光，节目之后也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最后一首歌来自萨顶顶，梵文版《万物生》。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防火石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床大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同学，别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6: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3: 向左，
24: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曲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挪威。阿斯陆歌剧院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主场。1999年，经过漫长持久的辩论，最终挪威议会决定修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在2003年，总共花费5200万美金。奥斯陆歌剧院临近证券交易所和中央车站。

世纪十四世纪初建造于特隆赫姆的尼德罗斯大教堂之后，挪威国内最大的文化建筑。游客可以在屋顶上面漫步，饱览奥斯陆的市容美景。今天我们的挪威之旅就从歌剧开始，来自 Vitas。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许多人了解蒙克都是从那幅代表作《呐喊》开始的，这件作品也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被认为是表现人类苦闷抑郁的偶像作品，其艺术成就可以与蒙娜丽莎相媲美。为了纪念挪威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这家位于奥斯陆市中心的蒙克博物馆成立了，里面收藏了5000幅左右的作品。2004年，一个蒙面持枪人用同样的手法从这里盗走了一幅画，不过这幅画在2006年9月就被找到了。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哎，服务员，能帮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3: 好，
2: 谢谢啊。来。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5: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5: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还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

0: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周五傍晚的16:33，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在节目开始呢，郑娜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商务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号至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
6: 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3分重7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 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14: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更健康呢？答案可能会让你意想不到哈。每到端午前后呢，粽子成了很多家庭餐桌上的主角儿。哎，我们南方人会吃甜粽子啊，啊咸的也会有。对，那还有荤的素的。好吃的粽子背后呢，也藏着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是糖友能不能吃哈、啊、吃多了会不会胖，还有就是老人小孩怎么吃才容易消化，那粽子到底应该怎么来吃呢，就是既能解馋然后又不会伤身哈、啊、我们知道粽子它的原料是糯米，有的地方呢它也会用到黄米，那糯米呢每100克它大概有78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能量是很高的啊。如果说吃一个中等大小的就大概100克左右的粽子，那里面大概会包含80克的糯米，再加上各种馅料，能量就可能更高了。馅料提供的能量同样是不可小觑的，那传统的肉粽呢我们会用到五花肉啊、咸蛋黄，还有像黄豆粉、绿豆啊这些植物油啊作为馅料，那这番操作就给原本富裕的能量又狠狠的拔高了不少了。比如说果蒸粽啊，不但个头很大啊，里面还包裹着足量的五花肉，能量是满满的。那一个粽子包含的能量差不多就相当于六碗米饭了，一顿饭吃六碗米饭，你说吓不吓人啊？确实是。而且糯米有个特点，就是口感虽然软糯，但是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多吃一两个，就当你觉得饱的时候其实已经过晚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吃得过量了啊。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很高，升糖也快，而且呢吃多容易胃胀反酸啊，所以不管多好吃，咱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别吃太多哈。好，那刚刚说到甜粽和咸粽哪个更健康，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绝对答案的，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哈。甜粽呢，比如说红枣粽、豆沙粽啊，糖含量高，能量也升得快。

说血糖不稳或者正在减肥的朋友，吃的时候呢就需要悠着点了。那咸粽呢，比如说南方的这个咸菜肉粽啊，蛋黄粽啊，脂肪和蛋白质都是很高的，同时呢钠和油也不少。那脂肪盐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不利于血压和血糖的控制。所以呢不管是咸甜，关键要看吃的量啊。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一次吃1到2个小粽子，就大概每个大概是50克的样子就够了。如果说需要控制饮食的朋友呢，那就更加得少吃了。那很多人都以为说糖尿病人得跟粽子绝缘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绝对了。粽子确实升糖快，但是你只要合理的控制食用量，选对吃的时间，搭配好食物，吃一小口解解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每次不要超过50克啊，差不多一个小粽子的量，不吃红枣粽、蜜枣粽、粽这种甜馅儿的哈，我们尽量选择五谷杂粮粽啊，这样更好，升糖呢也会慢一点。那吃了粽子之后呢，相应那顿饭的主食就应该减少了，最好呢再搭配蔬菜和肉蛋类的优质蛋白质。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啊，可以尝，但是不要当正餐主食来吃。那老人、小孩或者肠胃不好的朋友怎么来吃呢？那这些人群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一些，糯米呢又黏，而且又不容易消化，所以吃的时候要多注意哈。一个就是咱们要吃热的啊，这个凉粽子里头的淀粉回升很难消化，容易胀气反酸，所以呢，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吃的时间段吧，尽量别在晚上吃哈，晚上吃粽子，胃肠要加班工作的，影响睡眠咱不说哈，第二天早上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胃口诶。那还有就是有反流性胃炎的人尽量少吃甚至不吃，不然的话也容易反酸烧心哈。健康吃粽子记住几点吧，就不管是谁，我觉得这些建议都是通用的。一个是彻底加热再吃哈，不管是现包的还是冷冻的一定要热透。还有就是注意保存啊，不要放坏了，尤其是这样的天气，天气热的时候就粽子也很容易酸败哈。常温下打开包装的粽子放置时间呢别超过2个小时，吃不完呢要放冰箱，最好呢是冷冻起来。再一个就是别当宵夜来吃，因为晚上胃肠的蠕动本来就慢，再吃粽子的话就给自己找不自在了哈。一次别吃太多，哪怕再吃我们要注意量的控制。还有一个更健康的建议呢，就是可以试试这个全谷物粽啊。全谷物粽呢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它不但可以有助于调节肠道的健康、控糖和稳脂，而且呢含有这个麦麸啊和胚芽，富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啊，所以呢提倡粽子的原料也可以适度的来做一些改良。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首歌之后再来看到的是多交今天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接下来时间和珍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首页当中今天推送的新闻标题。我是端午英语相伴，中考考生复考需留足时间。从明天啊，明天开始，明天将迎来2026年中考的这个首场考试啊。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摆动的影响，端午假期我市多阴雨天气，那而且会出现明显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不管是市民的日常出行，还是考生复考，都需要啊谨慎的来应对哈。确保能够顺利准时的复考，也祝愿各位考生能够考出最佳的成绩。好，再来看到的是家门口的急救侠培训等你报名。网络中国节，端午 G3 金台高速江山段施工管制，端午出行请注意。6月17号上午，记者实地走访 G3 金台高速衢州南往江山方向，在1472公里点位可见，高速双向超车道已全部封闭，施工区域采用硬质围挡和反光锥筒全封闭隔离。那路面按照保通方案重新规划通行标线，双向车流统一借用硬路肩通行。目前的路段维持双向四车道的通行能力，现场过往车辆均可以主动减速啊，依次排队通行，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拥堵。据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综合指挥中队民警鲍小颖介绍，这次高速临时管制时段是在6月3号到9月25号。那施工呢，是因为永金衢上高速公路四都枢纽互通上跨施工，这个枢纽呢需要上跨金台高速主线，施工呢涉及到桩基浇筑，还有匝道的线路搭接，所以呢必须占用到金台高速的双向超车道，所以呢会采取封闭超车道改造硬路肩保通的通行方案。好，再来看到的是6月18号的反诈日报。网络中国节，端午学府幼儿园孩子体验端午非遗，图文幼儿心理健康专题培训，多彩活动传承端午习俗，上一阵选调生带领种植大户研学取经。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但如果你还不是多焦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大家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找到首页的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里头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17点整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18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号消息，10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公布，17名公职人员被严肃问责。好，上午是天气快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听友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一起来关注到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1度，较今天变高3度左右。

好的，感谢对天气的关注。那在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平台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江山客户端首页里头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等一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来此刻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小长假的第一天，真的来问候到今天依旧奔赴在下班路上的朋友。给到你们的第一支歌呢，是为今天这个日子量身打造的孙倩的端午。对，虽然说它不是什么流行歌曲啊，但是呢我觉得依旧是唱出了很多在外的异乡游子在这天当中的对家乡的思念。孙倩的声音很温柔，对，你听到它你觉得温温柔柔的，但是依旧是质感在线啊。然后细细去品的话，你会觉得说传统的韵味被它拿捏得刚刚好。

啊，刚刚回味了传统佳节的韵味儿。下一时间呢，我们一起把时间来退回到今年的春天里，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是周杰伦送给所有湖南朋友的啊，当然也不只是湖南朋友啊，我觉得是所有华语乐迷的一份很特别的礼物。来自他出道25周年的纪念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相遇多情》。那这首歌发行了之后呢，就有乐评人说，《相遇多情》相对于多年前的《青花瓷》的工笔和写意，这首歌更像是杰伦人到中年的一道水墨的留白。所以在这个时候来听到它，你会觉得说，像是在暮色当中来聆听到一段故事，所以郑娜觉得适合在下班路上让各位来听到它，放松身心。

0: 这封信开在怀念旅行。
1: 好，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嘉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在这个时段里为各位开启的是送你一支歌。那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你们可以登录到手机客户端多交江山，或者是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啊。那因为今天是端午小长假嘛，所以今天传媒号郑大刚看了哈，我们画面是没有给到大家的，但是在我们104级的电波当中和我们多少江山客户端的广播互动应用模块里头，正在为大家进行的是深化的直播。对，所以你们想听到什么歌，或者是想给身边的谁来点着歌，依旧可以在我们多交江山客户端的弹幕当中来留言，来告诉珍娜。此刻听到的是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在人人敲键盘的今天，我觉得这首歌似乎有了另外的一层意义啊，就像是端午节我们要亲手包粽子，我们要亲手去编织端午的五彩神一样。所以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头，你会发现说传统的东西，老祖先留下的东西，依然是值得我们慢下来，然后用心去对待和守护，并且传承的。所以呢，真的希望这首温暖并且怀旧的歌，能够陪伴此刻正在下班路上的你，或者是此刻握在你手里的方向盘和车轮，驶向家中那顿等待你回家的团圆饭。我们继续来听到它。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

0: 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在这个团圆和思念有关的日子里，那给到大家的依旧是一首适合在归途当中安安静静来听到的歌，郭顶的情歌两三首。这首歌呢是落在2009年的专辑《微微》当中，那距离今天已经17年了。郭顶本人很多人知道他是湖南人，那湖南我们知道是屈原行过的土地，也是我们中国动物文化当中最深沉的源头之一吧。一位从潇湘走出来的音乐人，用他最诚恳的声音再唱出离别和成全，我觉得这本身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在今天的这样的日子里头，继续来听到他的旋律。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这是一首可以在暮色当中来安静回味的歌。郑源的声音在华语男歌手里头，我觉得它象征的是一种声音的符号，就是你听到他的任何歌曲，你都觉得说，哎，他的声音里头带着一种悠悠的，就是淡淡的忧伤，不是悠悠的淡伤，是淡淡的忧伤，还有就是有一份刻骨的深情在，就像是在我们心里头装着的那些说不出口的一些牵挂，外表看着是平静的，但是内里是澎湃的，是滚烫的。

所以不管今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有没有见到那个心里一直想见到的人，我们都要坚定地告诉自己，真心等待的人终有一天会相见。也祝愿电波当中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端午安康，阖家幸福。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直播不见不散，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大声评论从浙江重要窗口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机遇世界共享。
5: 国漫焕新 AI 赋能，正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动漫节打造不分年龄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
6: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共绘多姿端午画卷。
5: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了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王浩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6700多万浙江人民对敏昂莱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

0: 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浩说，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启15五新征程。浙江与缅甸多年来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纺织工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人文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闵昂莱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缅甸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保持着密切交往与合作，这次到访浙江将更加有助于我们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活力，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深化经贸、科技、能源、农业等各领域合作。我们欢迎更多浙江企业前来合作发展，共享良好机遇，造福两国人民。
1: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何冰倩采制的大声评论，从浙江重要窗口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机遇世界共享。今年以来，五国政要密集到访，浙江成了外国政要访华的高频目的地。缅甸总统闵昂莱此行参访浙江科技型和主产业企业，宇树科技、轻视新材料等企业展示了浙江制造的蓬勃生机。前不久，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端详人形机器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嘉兴未来工厂与机器人互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杭州作为中巴 B2B 投资峰会的主场，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则在安吉渔村举起手机拍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这一连串紧凑的行程表明，浙江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窗口的意义在于让世界看见前沿的中国创新，展示可借鉴的发展路径。外国政要来访的诉求各异，但都能在浙江找到启发，同时也为浙江乃至中国带来新的开放机遇。这种以重要高层交往带动民间经贸，以技术对话促进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浙江成为链接东西方合作的纽带。看见浙江，也就看见了一个更真实、更现代、更有未来感的中国。这或许正是重要窗口的深刻内涵。它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通过深度互动，让世界在浙江的实践中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钥匙，理解开放、包容、共赢的深层逻辑。
0: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正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家境内外企业、1400个 IP 齐聚，国漫 IP 的焕新、AI 科技的赋能，让这场延续了22年的动漫盛会成了全年龄段的狂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在这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除了有《秦时明月》《天行九歌》《五根记》等这些经典国漫 IP， 也有不少新面孔。在动漫品牌交流展示馆的央视动漫集团展位内，新《西游记》项目正式亮相，104集全本式故事预计明年推出。展位负责人李成龙说，新《西游记》依托的是经典，生长的是新生命力。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青少年应该看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会有一个更长的陪伴，这样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会更为深刻。
2: 国漫的蜕变离不开 AI 技术的赋能。玄机科技展台前 AI 虚拟合影前排起长队，拍一张照片就能与卫庄、子女等角色跨次元同框。中南卡通展位上，数字 AI 苏东坡正与观众互动， AI 漫剧展示区内纯 AI 生成的短剧主角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中南卡通总经理朱一博说，
4: AI 一定是一个趋势，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的创作者其实从一开始有点抵触，现在开始变成拥抱 AI。
2: 今年动漫节首次设置独立游戏体验区，杭州本土游戏团队陈焕星和

0: 带来的动作冒险游戏《米拉维斯》亮相动漫节，吸引不少玩家前来试玩。企业负责人施正奇说：“
1: 那我们想把游戏带到我们的展馆里来，喜欢动画的观众或也可以对游戏有一些理解。我们是杭州本地的那个制作团队嘛，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在杭州本地的展能够有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游戏推出来。
0: 从经典 IP 换新到 AI 技术赋能，从游戏破圈到全民参与。”这场盛会正在不断拓展边界。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科技与动漫的融合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2: 杭州兼具这个动漫产业集群，而且在数字产业这块很发达，通过这个动漫节持续的去孵化这个 AI 动漫，包括一些数字的文创延伸等业态，它正在成为这个驱动产业迭代的这么一种加速器。
0: 从2005年首届132家参展企业、23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280家企业、3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从单一动画展示到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融合发展。22年来，中国国际动漫节记录着国漫的每一次蜕变，产业规模从百亿级跃上千亿级台阶。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旭亮说：“
3: 杭州将一如既往以动漫节为窗口，集中展示更多的动漫加科技优秀案例，推动动漫想象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一如既往以动漫节为纽带，讲好中国故事、杭州故事。”支持更多的韩产动漫走向世界。
4: 打破围墙，让科普链接创新。在绍兴有一座产业链上的科技馆，在这里青少年能触摸到芯片的制造过程，看见商业火箭，甚至和羽毛球机器人来一场真实的对打。他的掌门人陶思敏最近获得了一项国家级荣誉，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5: 走进绍兴科技馆的产业创新成果展厅，记者看到里面摆满了绍兴30家科技企业的97件创新成果，有商业火箭，有卫星。小学生谢一凡看着这些本土企业制造的展品，眼里闪着光。
6: 你看，这些是碳纤维制品，有球拍、座椅、登山杖，都是我们绍兴自己制造的，我感觉很自豪。
5: 令人惊奇的不只是高精尖。在绍兴科技馆，你可以凑近一个个蚊香装置、袁弘、加饭、善酿、香雪，绍兴黄酒最经典的四个品种，每一款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科学藏在黄酒为什么是黄色的，臭豆腐为什么闻着臭吃着香，这些日常问题里，馆长陶思敏说。
7: 传统的科技馆一般都是按学科分类布局，但是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像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这些具有时代活力的技术领域，很难被放进这种传统的学科展区当中。如果不去改变呢，我们就是将面临一个尴尬，最具时代感的科技在馆里没有位置，最具活力的产业在馆里没有声音。
5: 理念有了，怎么落地？陶思敏带着团队跑车间，把绍兴本土的科技企业一家家请进科技馆。起初，企业也有些犹豫，一个事业单位真能帮我们做推广吗？但很快，从黄酒到集成电路，从纺织印染到羽毛球机器人，企业们发现，科技馆成了他们最好的展厅。浙江深城凯动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了一台能够与人对打的羽毛球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在去年底以1452次连续对打的成绩，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 CEO 白小乐说：“
8: 很有想法，很有创意，执行能力特别强，把它放进来这个事情啊，一谈，第二天落地的一些细节就会跟进。我们这边参观的人多了。”
5: 从产业的前沿走进科学的深处，在绍兴科技馆的副厅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张弥漫院士特展，从连续膜片到高精度 CT。不大的展厅浓缩了一位绍兴籍古生物学家几十年的求索。一侧是张弥漫院士当年在瑞典实验室的场景复原，一张小小的操作台，一块仅2.8厘米大小的鱼化石被小心地包裹在石膏里。它需要一片一片的磨，每磨掉比头发丝还细的一层，就在显微镜下画一张图，整整540张磨片，540张手绘图。另一侧是今天的高精度 CT 设备模型，化石放进去，几分钟就能生成三维立体图像。鱼的头骨结构一目了然。陶思敏说：“ 从手工磨片到数字扫描，展览讲述的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位科学家探寻真理的故事。
9: 张悦是他当时在瑞士研究，他的导师是认为这个鱼是有内鼻孔的，内鼻孔是鱼要登到陆地上生活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用540张磨片组合而成，
10: 一片一片的累积起来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的。
9: 通过他这个研究发现是没有内鼻孔的。他说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5: 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院士之城，80多位绍兴籍院士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近现代科学的星空中。陶思敏说，他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些名字和事迹挂在墙上，而是让他们走进青少年的世界。
9: 成立了院士科普工作室，那已经邀请了7位院士入住，累计有48位院士来绍兴传授新知，开展了超百场的科普活动。有位院士他带着陨石来到展厅，孩子伸手触摸的时候，宇宙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而是指尖真实的温度。徐新院士呢，今年已经是2次来绍兴给孩子们上科学课。飞向蓝天的恐龙在小学语文4年级的课本上有他的科普文章，那徐新院士给他们签名寄语。
5: 在院士团队的带动下，绍兴科技馆员工开发了580多件科普作品，在全国业务大赛中拿到特等奖3项、一等奖8项，业务成绩居全国地市级科技馆首位，打破围墙做泛在化的科普。这是陶思敏的又一个大胆探索，他和文旅集团合作建了水上科技馆，在商圈建了火星科技馆，让科技馆不再是一幢固定的建筑。
9: 科技馆它可以出现在水上、社区、商场、产业链，那我想让大家感受到科学很酷也很日常，触手可及，万物皆可探究。
5: 今年5月30号，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表彰大会上，陶思敏获得了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该奖项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每次授予奖章人数不超过30人，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
9: 我真的是心潮澎湃啊！科普不是创新的配角，而是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把科普纳入国家创新人才荣誉体系，这是一种导向。创新需要科研攻关，也需要科学普及，两益齐备，缺一不可。
11: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共绘多姿端午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2: 端午十五黄是江浙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在杭州余杭鲁鸟镇钱庄村，村民周孝飞一大早就忙碌着处理各类时令食材，蒜爆黄鳝鲜香扑鼻，浓汤黄鱼鲜嫩入味，清蒸咸鸭蛋油润流沙，凉拌黄瓜清爽解腻，搭配醇香黄酒，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五黄宴就完成了。
13: 我们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田沟里扎的这种野生黄蒜，这个肉质厚了，就是味道特别肥美啊，没有泥腥味。每年呢，端午节我们都会吃五黄宴，必无毒。
12: 在金华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中心小学，畲族窑锅非遗竞技赛正式举行，粽叶飘香，锅声阵阵，孩子们再现了畲族先民端午时节砍竹烧灰制作粽子的场景。学生高炫清说，
14: 以前端午节就是放假吃粽子，但今年我了解了畲族窑锅体育项目的起源，还制作了香包，这个端午我觉得特别满，特别有意义。
12: 在湖州长兴的茶园里，点雄黄、射五毒、手作香囊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长者为孩童额头轻点雄黄写上一个王字，大家手持箭矢投射五毒道具，寓意去除虫害，平安康健。游客还可以根据艾草、丁香、迷迭香等天然香料，全浸式动手 DIY 手工香囊。游客朱田说，
15: 这正好是端午节嘛，带家里的老人啊过来，正好这边来游玩，有这种包香囊的活动啊，来体验一下丁香花呀，然后艾草、迷迭香啊，做到一个驱邪的作用啊，然后带回去啊给家里这种小孩子啊这种佩戴也是蛮好的。
4: 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的2026杭州西溪龙舟文化主题活动今天正式开幕，多场特色龙舟赛事在西溪湿地接连开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的报道。
12: 上午9点多，杭州西溪湿地深潭口的水道两岸挤满了来看龙舟赛的市民游客，民主党派龙舟赛率先登场，伴随着出发号角声，7支队伍几乎同时起步，在700米赛道中，选手们挥桨击水、劈波斩浪，激烈的角逐让现场观众热血沸腾。
16: 人多热闹，民间的活动搞得非常好，我也感到很高兴。
17: 今天端午节嘛，然后正好也放假，以前来过，比每年人多。
12: 第二场国际龙舟竞逐赛也看点十足，十支中外参赛队伍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尼日利亚等20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赛事采用国际标准规则，1500米赛道增设特色 P 型回头弯。来自尼日利亚的龙舟爱好者王子完赛后满头大汗，难掩激动。
18: 好开心，好开心！现在我累了。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呀，来这里参加我也很高兴呀。
12: 本届活动还首次打造西溪龙舟村超风采秀，盛样载泥坝、三点头等经典划船招式轮番上演，艄公采烧腾挪，龙嘴击水，浪花翻涌，原汁原味展现西溪龙舟独有的乡土风情和民俗韵味。杭州西溪湿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宣传部总监叶兆祥说，端午小长假期间，西溪湿地还将推出松韵演绎、国风游园、潮流市集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
19: 端午就很多有趣的一些民俗的活动，比如包粽子啊、采花香啊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端午节的活动，把当地的民俗能得到最好最大的一个传播。
11: 今天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龙舟竞渡与踏白船表演赛在嘉兴西南湖水面正式开赛，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王小玲。小玲你好。
20: 哎，飞扬你好。
11: 我们了解到今年的是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连续举办20周年了，每年的都会有龙舟竞渡的比赛，那么今天的嘉兴端午龙舟竞渡有哪些赛事的亮点，相比以往有哪些升级呢？
20: 好的，那今天上午啊，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龙舟竞渡与踏白船表演赛在嘉兴的西南湖开赛。那上午9:20，龙舟400米预赛呢正式打响，发令枪响，各支龙舟劈波斩浪，鼓手擂鼓助威，划手同心协力挥桨竞速，两岸的市民的观赛热情也十分高涨，湖岸观众络绎不绝，呐喊声、鼓声、水声交织相融。应该说现场是非常的热烈。那本次龙舟赛事呢是汇聚了9支队伍，覆盖了嘉兴各区县以及嘉兴大学。相比往届啊，今年赛事迎来了一个创新升级，新增了趣味十足的一个龙舟斗牛项目，共有8支队伍参赛。该项目呢就好像是水上拔河，两队的队员在一只船上反向滑行，率先越过中线的就可获胜，这也极大的提升了赛事趣味性和现场的一个观赏性。参赛的选手也表示比赛非常的紧张刺激，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带来的一个力量感。
11: 我们知道其实踏白船也是属于江南比较有特色的非遗文化，当地如何守护这份端午民俗呢？
20: 好的，那龙舟赛的这个比赛的间隙啊，嘉兴专属的一个非遗项目踏白船表演赛也是惊艳亮相。踏白船的船身呢是窄长的，首尾尖翘，一艘船上呢有10多名划手分坐两侧，在保持平衡的同时要快速滑行，还能完成原地掉头、绕标等惊险动作。这个现场的这个表演呢也是让现场的观众连连喝彩啊。那嘉兴的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员也表示，踏白船是嘉兴独有的一个端午非遗水上活动，接下来当地会持续深耕特色水上的赛事，来留住老水手们的水上记忆，让专属的水乡端午民俗文化长久的传承下去。
1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4: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开赛，今天是第4个比赛日，潘展乐、于一婷、孙杨、费立伟、汪顺等国内泳坛名将悉数登场。马上来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的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21: 你好。
4: 今天的这个赛场战况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好的，在上午的预赛中呢，男子200米自由泳中，潘展乐、费立伟、孙杨都晋级了决赛。那么其中呢，潘展乐和费立伟都游进了1分48秒大关，也是非常的给力啊。那么孙杨和其他两位选手并列第8，最后是加赛胜出，成功晋级。那么比赛中呢，老将汪顺虽然是预赛小组第一，但整体是排名第11名，遗憾无缘决赛。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由徐一凡、谢依晨、吕月和范亚琪组成的浙江队发挥出色，以领先第2名2秒63的巨大优势拿下了头名，强势挺进决赛。 男子女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秦帆、刘彦希、范雅琪都进入了决赛，八席中拿下三席。男子一百米蝶泳，吴胜凯、洪金泉进入决赛；女子一百米蝶泳，于依婷、吕月等四名浙江选手进入决赛，于依婷更是游进了58秒大关。
4: 嗯，今天晚上是决赛了吧？那你最推荐大家看哪几场？
21: 好的，我最推荐大家看以下的这三场。第一个是潘展乐、费立伟、孙杨参加的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那么这个项目呢，此前的亚洲纪录是孙杨在2017

0: 年创造的1分44秒39。那么今晚我们期待看一看潘展乐能不能拿下这枚金牌，甚至是打破之前的记录，全年拉满。那么第二个看点呢，是女子100米的蝶泳，进入决赛的于依婷等四名浙江队员能不能延续竞技状态。第三个看点就是男女4x100的混合泳接力，那么这也是浙江队的优势项目啊，今晚能不能成功卫冕，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等着决赛开战。
1: 嗯，好，谢谢荣涛。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体育盛会遇上了端午小长假，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假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在杭州湖滨商圈，记者看到不少门店将世界杯联名元素产品摆在了显眼位置。在一家连锁服装店，店员介绍说，现在他们卖的最好的就是色彩亮丽、动感十足的各式设计款球衣。
4: 对对对，巴西、阿根廷、法国、英国，还有这个是裁判的，它有些是分了男女款，有些就是一起的，特意做了亲子的，这就是比较日常一点。
3: 店员说，销量最好的是蓝白竖条纹的阿根廷球衣。端午期间，店里还推出了促销活动。
5: 这种的话会贵一点，因为它是运动员的那种面料，会贵一点。它原价是349，可以打八折。
4: 大人的是400多，是吧？
5: 两件一起打完八折之后，我们现在这个还可以参加满减，500减60，1000减100。
3: 在隔壁的手办店，最新上市的 KT 猫蒙利足球赛系列盲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
4: 好像这三个是39.99，这个啊？
6: 对，是的，69的
4: 这种奖杯，
6: 对，是奖杯，然后79的是这个挂件，它是盲盒，是随机的。
3: 在余杭良渚玉湖公园，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持续升温，多款足球主题互动游戏人气火爆，市民可免费领取几张卡，完成趣味挑战，兑换世界杯周边好礼。观赛嘉年华现场设置了10余家美食摊位，从特色小吃到消夏饮品一应俱全，不少亲子家庭在游戏中玩得不亦乐乎，绿茵场上的快乐在公园里蔓延。观众张科颖说，
7: 景色又好，环境又好，服务又好，还提供餐食、饮品啊，还有冰淇淋，足球氛围也是特别浓厚。我和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呐喊，要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1: 今天白天雨水主要光顾了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以阵雨和雷雨为主。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开始暴雨升级，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夜间的雨非常的凶猛，低洼路段容易积水。明天中考大幕拉开，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仍然是大雨暴雨的核心区，其他地区要注意短时的暴雨，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谨防道路积水。
8: 世界杯情报站，
2: 美加墨世界杯开启小组赛第二轮较量，两支东道主球队都取得了胜利。墨西哥队以1-0战胜韩国队，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了队史首场世界杯胜利。
1: B 组另外一场比赛中，瑞士队4-1大胜波黑队，超级替补曼赞比独中2元。目前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同积4分，前者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居小组头名，两队将会在小组赛的末轮交手。
2: 当地时间19号， C 组和 D 组将进行第二轮比赛，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海地队挑战巴西队，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9: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
2: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对黎南部的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

0: 称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
0: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和176项改革措施。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洪放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
3: 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快讲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

0: 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1: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3: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4: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5: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6: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7: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8: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9: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8: 办好中国的事情，
1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 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2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5: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9: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

0: 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3: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4: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5: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6: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7: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7: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1: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 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7: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7: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 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

0: 选，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

0: 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束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周超报道，今年三月，我市落实2026年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部署，启动2026年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上午8点半，双塔街道朱家清社区会客厅内开始热闹起来。20多名学员伴着轻快的音乐，舒展肢体，舞动彩带。这是朱家清社区冬之韵广场舞班的日常课堂，学员涵盖退休干部、企业员工等人群。指导老师徐冬妹
7: 都会根据学员们的身体状况来编排简单舒适的舞蹈动作。我呢也会在网上查找新型的运动项目，像彩带舞、舒筋拉练绳操，好看又健身，同学们都非常喜欢。
6: 学员钟小燕：
8: 课堂氛围特别融洽欢热，我们大家每节课都准时来跳舞，坚持锻炼，身体也越来越硬朗，每天心情都格外舒畅。
6: 虎山街道世新社区的现代民族舞课堂同样人气高涨，在社区2楼的舞蹈室内，干净整洁的教学环境、规范专业的教学指导，吸引了周边居民踊跃参与。指导老师邵雅清：
9: 我们现在是一周是那个一节课，每周安排在星期一8点钟到10点这样。我一般都是会选择大众喜欢的，就是简单易学的。我呢，反正都会很耐心的教学，分解动作，一遍一遍耐心的教。
6: 据了解，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聚焦群众多元化全年龄段的文化需求，精准布局教学点位， 在虎山街道市心社区、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金湖街道七里社区、大城乡等地设立四个教学点。第一期课程包含广场舞、民族舞、书法、粤剧、太极拳、声乐等21门工艺及优惠艺术课程，让普通群众无需高额花费就能沉浸式学习艺术知识，培养兴趣爱好。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张林：
5: 上课对象的话涵盖广泛，有儿童、青少年以及退休老人等，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群体的需求。其中广场舞、歌伴舞等互动性强的课程每期约有20到40人，书法、粤剧、声乐等课程每期约10到20人。下一步我们将以提质增效、扩面惠民为核心，办好全民艺术学堂。首先6月份启动第二期课程，结合第一期经验优化课程内容，调整节奏，新增非遗手工、青少年艺术启蒙等热门课程。其次，完善教学保障，加强师资建设，优化教学设施。
2: 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6: 江浙台记者祝硕磊报道。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着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10: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1000来个。
6: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10: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6: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的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11: 其中两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6: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蒙挂花束。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给广大中考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护航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当天上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城南中学周边的一家食品店，仔细查看了进货台账，并认真检查火腿肠、面包、奶制品等易过期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求经营者设立临期食品销售专柜，从源头杜绝过期食品误售现象。在周边小餐饮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制冰机、冷藏柜等设备的清洗维护记录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持有情况。夏季气温高，食品易腐败变质，执法人员特别叮嘱经营者要定期更换制冰机滤芯，做好制冰房清洗消毒，确保制冰用水安全。同时要求餐饮店严格落实防蝇、防尘、防鼠等三防措施，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检查中，执法人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经营者厉行厉改。随后，执法人员走进城南中学食堂，对食材采购、菜品加工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督检查，并对学校提供的中考期间菜谱认真进行食品安全风险性审查，并与相关负责人签订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6: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6月16号晚，市红十字会急救侠夜校首期培训班分别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火山街道安泰社区同步开班，吸引近300名社区志愿者报名参与。本次培训贴合上班族作息，开设夜间错峰课堂，旨在普及标准化应急救护知识，壮大基层急救侠队伍。理论课堂围绕红十字基础知识、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内容，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梳理突发状况处置方法。实操环节，学员分组开展模拟演练，讲师一对一指导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操流程，确保人人动手掌握应急救护技巧。急救侠是省红十字会重点打造的基层应急救护特色项目，我市作为全省20个首批试点县市区之一，通过志愿者招募、分层分类培训、完善城乡救护网络等举措，推动急救力量下沉基层。本次培训为期4晚，共设置16个学时，全部课程结束后统一组织理论实操考核，考核合格者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7号，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贺村镇喇叭山路口铁路下穿涵洞积水严重，一名车主强行驾车通过，导致车辆在水中熄火，车主被困车顶，所幸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将其安全救出。当晚9点，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短时强降雨导致喇叭山路口铁路下穿涵洞迅速积水。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当晚一辆私家车试图强行通过积水涵洞，行至涵洞中央时因积水过深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车主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被困车主安全转移至地面。6月18号上午9点，记者来到现场，发现积水已全部排清，4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泥和杂物。从两侧墙体留下的水渍痕迹判断，当晚该路段积水深度约1.2米。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提醒，6月18号至25号，我市将迎来梅雨降水集中期，期间多大雨、暴雨，累计雨量可达200至300毫米。该轮降雨过程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情报指挥中队中队长毛宇峰。
12: 那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发现假如路面积水的话，要这个停车查看这个积水的深度，假如积水的深度过深的，那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驾车通过的，还是选择这个绕道通行。那我们交警这里也会加强这个路面的巡查，发现这种积水的隐患，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交通部门进行这个排查，也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出行。
6: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徐成尔报道。6月20号，我市迎来中考首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摆动影响，近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市民出行和考生复考需格外留意。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戴元：
13: 未来3天对流条件较好，短时强降水明显，可伴有雷电，局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和局地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据市气象台预报，端午假期3天全市累计面雨量预计在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50毫米以上，气温维持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戴元：
13: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中考，提醒考生家长务必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出门，防范城市内涝道路积水导致的交通堵塞。
6: 今年我市设置中考考点12个，部分考点强降水时段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内涝和交通拥堵，复考途中请避开积水路段，小心慢行。同时请考生和家长带足雨具和备用衣物，以防淋雨影响考试状态。
0: 至此，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30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 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0: 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市推进廉洁文化品牌建设，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贺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

0: 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西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西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1412X 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廉洁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推动廉洁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推进中，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廉洁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 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市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廉洁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0: 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将于6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2: 有车辆要踩联合器，那个挂档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0: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3: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那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

0: 出行体验。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
2: 聚焦三农，
3: 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七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4: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3: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4: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啊，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啊，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啊保存的。
3: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4: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啊，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啊三合一。
3: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4: 我们同仁堂江山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啊，你比如说像黄芪蜜啊、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啊，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6: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5: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6: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
2: 乡村采风，
3: 6月6号至7号， 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五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0: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3: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7: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3: 经过激烈角逐，路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8: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 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山村6+山头28号。

0: 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4: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颗很热情的心，一双很好奇的眼睛，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还有一种很自由的心情。这样你就能够离开熟悉的地方，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磁场，你会被新的东西吸引，你会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思想，你会客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5: 跟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喜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来自莫文蔚。里面其实有很特别的一些唱法，跟过去我们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有一些区别。孤独到底是不是完美的？我相信不同的人，他的角度，然后结论都不一样。但是一个能够把孤独变到完美生活一部分的人，一定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对生活也有足够掌握能力的。反而有的时候，我觉得孤独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很多事情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想跟你来分享冯唐的这一段。
1: 冯唐，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0: 作者冯唐，诗人、作家、医生、商人、国际物爱好者。30岁后什么时候退休是个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国家规定现行是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听说因为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退休年龄要延长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再比如挣到够花马上回家。当然现在够花是否将来够花，需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和欲望膨胀。我还有一种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于我的上学年限，否则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小学、中学义务教育12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8年，美国 MBA 教育2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2014年春夏之交，受协和的邀请，去协和医院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20岁的师弟师妹们讲协和传统。我使劲想，协和8年的大学教育，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10件东西。
1: 第一，细

0: 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
1: 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的一样多，学了2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我第一次知道了鲍鱼的学名叫做石决明，石头、明块、决断。学了一门被子植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扫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我们去北大之前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当时我们学了如何带领一个10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3种枪支等等。进军校的时候，我身高1米80，体重108斤，出来的时候身高没变，体重150斤。如果没有军训，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原文的小说，包括一本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用吗？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人类，了解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或如草木，人可以甚至应该偶尔禽兽。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第三点用途是知道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汪静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面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0: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务真的态度。
1: 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式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 SARS， 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出现。其次，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再次，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数据。我现在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枉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妇科大夫曾经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我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0: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
1: 学医很苦，原来有个协和老教授说，原来的协和校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解放新社会了，校训只剩下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我做医学院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七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七点之后才到。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七八楼，住宿在六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四点半开，从五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四十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十二点之前睡过。
0: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
1: 最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们去鼓劲儿。我问，颅底十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大夫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是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0: 第五，热爱实操。
1: 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叩、听。书本永远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0: 第六，追求第一。
1: 协和在东单三条方圆这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两百多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0: 第七，项目管理。
1: 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跟四个同学一块儿和植物学的汪静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五人漫游二十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0: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1: 当时协和一间宿舍十平米，放三张上下铺的床，住六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班三十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0: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
1: 大学期间二十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女人是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
0: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
1: 协和八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个废话，但是很少人在盛年意识到这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个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人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念到冯唐说的九字真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

0: 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2: 按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 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6: 一位听友刚刚做妈妈，问我有哪些老歌是爸妈唱给孩子的，于是我做了这样一期节目。平日里唱歌的每一位都是巨星，但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他却只是一位幸福又温柔的爸爸或者妈妈。如果你也想给孩子送一首歌，欢迎分享本期节目，还想听到怎样的音乐主题，可以直接微信告诉我。我的微信是主播李志，主播李志这4个字的拼音。现在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第一曲，齐豫，你是我的天使。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尤其是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词句，肯定会觉得说的就是自己的心声。当你勇敢地哭，换来声声欢呼，喜悦赞美化成音符，温暖着彼此。看你双手轻舞，好梦紧紧握住，拥抱着你那种满足就叫做幸福。每个生命的故事都在期待中开始，爱是你最美的名字，你是我的天使。这首歌曲是由伍雄填词，李硕全谱曲，陈飞武编曲，齐豫所演唱的。四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前辈，四位其实都已经身为人父人母很多年，这一次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在回忆在回味的这种意味的。这是2014年的《你是我的天使》。想起有一朋友，一位接近1.9米的彪形大汉跟我谈及他当时做父亲之后，他说第一反应是没做好准备，哎，当爸爸了呀，这孩子是我的，然后就傻笑，哈哈哈哈哈的笑。平时可能是非常成熟稳重的一个人，但是面对那个小生命的时候，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轻轻的生怕把它握化了。哎，宝宝，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天使。然后知道这个孩子将他的一生托付给了你，你要好好的养育他，守护他，直到他长大。然后又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跟你拌嘴，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烦，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里跟你的距离有一点点远，再后来他也变成了你，他更懂得你，再后来你老了，他也轮到中年了。谢谢你来到这个为你放老歌陪你说生活的秘密花园，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首歌原唱来自于1940年，这版2013年翻唱 You're My Sunshine。

这是一首听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困倦的歌曲，这首歌确实特别特别适合哄睡。为什么呢？因为这张专辑叫 A Father's Lullaby， 是一位刚刚做父亲的男子给自己孩子唱的一张专辑。这是 Nick Lachey 在2013年所翻唱的 You're My Sunshine。 这首歌曲原唱1940年 Jimmy Davis， 有太多歌手翻唱过，所以你应该对这首歌的副歌太熟悉。当然歌词也简单， You'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gray. You wi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在天空变得晦暗的时候，你让我感到世界明亮。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所以请不要带走我仅有的阳光。有一些歌曲可能创作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后来被我们理解成那个意思。比如说那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本来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子的口吻在唱，但后来我们都以为是唱亲爱的不要离开我，离开我世界就要崩塌啦，我就要完蛋啦。不是的，而这首歌呢，本来是一首失恋之后在梦中醒来想念自己亲爱的他的歌曲，后来被很多很多的父母变成了唱给孩子的歌曲。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目前给你推荐的两版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版是由女歌手叫伊丽莎白米歇尔她唱给她孩子的那一版，而刚这版是一位父亲唱给自己孩子的。作为一个父亲，不管单身的时候，未做父亲之前是如何的硬汉，在成为父亲以后，都会多出很多柔情。

尤其是当那一个小小的生命在自己怀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抱着，好像抱了全世界。刚这首歌唱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 You are my sunshine， 也愿你可以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感觉到更多阳光，更多美好，也愿我们可以一起守护更多的真实、善良和美好，以及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秘密花园。

这首歌也特别温暖，石头作词作曲和主唱的咿呀呀。这个咿呀呀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咿呀呀咿呀呀。有没有发现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在唱歌，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小孩唱歌，而我又往前推了一点点，隐身那么一点点。如果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就像孩子那样去守护，对他善良一些，温柔一些，甚至于像诗里说的，陌生人啊，我也为你祝福，那该多美好呀。这首歌叫做心甘情愿，由郑华娟和张艾嘉填词，郑华娟谱曲。1992年有张专辑叫做《爱的代价》，这首歌你很熟悉，但《心甘情愿》也许此前没怎么注意过。不过在这儿，我给你播的次数比较多。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生旦净末丑，
1: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2: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3: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国君不问政事，孟子也只谈学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问答篇章。这次孟子回归鲁国故里，路经大梁，本没有想拜见魏惠王，毕竟孟子对这徒有声势而不设实际的应酬也有些不耐，但在路上却听到一个消息，魏惠王要出大梁行猎三日。孟子突发心思，既然魏惠王要出猎，不妨前去拜望，既免去了应酬之苦，还还了魏惠王平素对孟子礼敬有加的情谊，岂不妙哉？这一手也是孔子首创。当年孔子不想与杨货交往，又脱不了礼仪，故意在杨货不在家时前去回拜，结果自然是两全其美。今日之拜见魏惠王，正与孔老夫子见杨货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还真有些小小得意。孟子熟知各国礼仪，知道魏国行猎的王制是卯时出城，无扰皆是庶民，便吩咐大弟子万章叫车队缓行，赶时辰到达大梁即可。此时魏王出城已经一个时辰，正好全力而归，不误自己的行程。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魏惠王因迁都大梁后首次出猎，宣布改了王猎规制，变作辰时出城，以利庶民观瞻，意在叫国人看看王室的振作气象。不想恰恰遭逢了孟子前来拜会，就事行事，大张旗鼓地开中门，率群臣迎接孟子。这一番意外，如何不叫正在悠然自得的孟子大为惊讶。孟老夫子，别来无恙啊。魏惠王遥遥拱手，满脸笑意，身后的大臣们也是一起躬身作礼，见过孟夫子。孟子远远地听见鼓乐奏起，就已经下车了，及至看见魏惠王君臣戎装整齐地迎来，就知道自己算计不巧，触了眉头，心中大是别扭。但孟子毕竟久经沧桑，立即换上了一副坦然自若的笑容，迎了上去，昂功到底。孟可何能，竟劳动魏王大驾出营，孟可无地自容也。魏惠王娴熟地扶住了孟子，当今天下第一名士光临大梁，为大魏国带来文昌龙运，本王敢不见地主之谊乎？说完顺便拉起孟子的左手，环顾左右大臣，诸位臣僚到大殿为孟夫子接风洗尘。孟老夫子请。便与孟子执手走向富丽堂皇的王宫正殿。孟子的学生们也压根儿没想到会有这场突如其来的隆重礼遇，一个个被礼宾官员们侍奉得方寸大乱，最后总算是纷纷聚合到大殿，开始了接风酒宴。礼宾应酬，魏惠王向来喜欢铺张大国气度，场面宏大，极尽奢华，这次又是借行猎之事接待天下大宗师，自然更不会省略。钟鼓齐鸣，雅乐高奏，灿烂的舞女叫孟子眼花缭乱。筹促反复，礼让再三，孟子依然淡淡漠漠，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没有往日高谈阔论的兴致。魏惠王是应酬高手，很善于找话题，见孟子落落寡欢，便关切地问起孟子在齐国的近况。孟子见问，

不胜感慨，说已经辞了稷下学宫的官爵，准备回鲁国兴办儒家学宫了。魏惠王大为兴奋，立即力劝孟子来魏国兴办学宫，直任学宫令，爵同上卿。孟子淡然一笑，孟可两鬓如霜，老骥不能千里，望大王恕罪。魏惠王哈哈大笑，连连劝慰孟子不要歉疚，并慨然许诺将资助孟子在鲁国兴办学宫。这是一件实事，孟子倒是着实感谢了一番，气氛便渐渐融洽热烈起来。猛然魏惠王心中一动，离席起身，恭恭敬敬地向孟子一躬。孟夫子领袖天下士林，敢请为魏国取荐栋梁人才，魏婴不胜心感。孟子大是意外，这是魏惠王吗？他也想起了求贤。战国以来，天下名士十之八九出于魏齐鲁三国，鲁国以儒家墨家发祥地著称，齐国以门类众多号称名士渊薮的稷下学宫著称，魏国则以治国名士辈出著称，李悝、岳阳、吴起、商鞅、孙膑、庞涓等皆出魏国，若再加上后来的西首、张仪、范雎、乐毅、魏辽，魏国简直可以称为名将名相的故乡与摇篮。虽然群星如此璀璨，魏国的光芒却是一天天暗淡了下去。魏国涌现的大才，除了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用了一个李悝、大半个岳阳、小半个吴起而使魏国崛起于战国初期以外，从魏惠王开始，魏国就再也留不住真人才了。孟子很清楚，举凡天下才士，莫不以在魏国修学若干年为荣耀。事实上，魏国才是真正的名士渊薮。魏国若要着力搜求人才，完全可以悉数网罗天下名士于大梁。然则，天下事，忒煞奇怪。魏惠王的魏国竟成了名士的客栈，往来不断，却鲜有驻足。孟子本人也是终身奔波求是的沧桑人物，如何不知其中旧理？要他荐举贤才，原也不难，非但自己门下尽有杰出之士，就是法家、兵家，孟子也大有可见之名士大才，譬如稷下学宫的邹衍、慎道等第一流的名士，以及后起之秀荀子、庄辛、鲁仲连等，可魏惠王能真心诚意地委以重任吗？礼遇归礼遇，那与实际任用还差着老远。有魏婴这样的国王，公子昂这样的丞相，谁要给魏国举贤，那必是自讨没趣。但无论如何，公然的求贤之心，孟子却是不好扫兴的。子孙有亲，孟子肃然拱手道：“魏王求贤，孟可钦佩之至。然则孟可多年来埋首书卷，与天下名士交游甚少，季节间尚无治国大才举荐，惭愧之至。既然如此，日后但有贤才，荐于本王便是。”魏惠王极有气度地笑着。殿中一人突然站起，启奏我王，臣有一大贤举荐。哦，魏惠王一看，竟是敖仓令先例。他素来不喜欢小臣子抢班奏事，先例虽是名将之后，毕竟只是个司徒库低爵臣工，何来大选可见？但方才公然向孟子求贤，此刻也不好充耳不闻，于是矜持地拉长了声调。谚语

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敖仓令直思细务，也有大贤之交，却是何人也？启奏我王。先例走出一步，拱手高声道：臣虽直思低微，然因先祖之故，与名士贤才尚有交往。臣所取见之人，乃济国稷下名士惠师，此人正游学大梁，机不可失。惠师何许人也？哦，想起来了，他不是在安邑做过几天外相吗？才情如何？魏惠王恍然转向孟子，若是名士，孟夫子定然知晓也。孟子见魏国官场有人荐举惠师，自然明白是惠师想重回魏国下立斡旋所致，心下便对这种有失名士身份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孟子在公开场合不能计较这些，惠师毕竟还不算徒有虚名之辈，微笑答道：惠师乃宋国人，久在稷下学宫，致力于民家之学，持合同义之论，却是天下名士也。魏惠王素知孟子孤傲，他说是名士，那一定是大名士无疑，欣然笑道：哈哈哈，好啊，我大魏国正是用人之际，贤吏，明日其代会师随同行列，本王自有道理。谨遵王命。贤吏兴奋了，应答得格外响亮。正在此时，正殿总管老内侍匆匆进殿道：禀报我王，名士张仪求见。又是名士？魏惠王不耐地皱起眉头巡视大殿。张仪何许人也？谁知道？丞相公子昂等几位重臣齐声回道：臣等不知。末座中的先例与左右对视会议也齐声答道：臣等不知。举朝不知，谈何名士？赏他50斤罢了，本王要就叫孟夫子，不见。魏王且慢。孟子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这个张仪虽则未尝扬名于天下，然孟轲却略有所闻。他与苏秦同出一隐士门下，自诩纵横策士，魏王不妨一见，或能增长些许见识。好，孟夫子既有此说，见见无妨。魏惠王大度地挥挥手，叫他进来。片刻之间，一个年轻世子有人进殿，举座目光立即被吸引了过去。领黑色大袖夹袍，长发松散地披在肩上，头上虽然没有高冠，高大的身材却隐隐透出一种伟岸的气度。步履潇洒，神态从容，在贵胄满座的大殿中，非但丝毫不显寒酸，反而有一股逼人的清冽孤傲之气。世子从容地躬身作礼道：安邑世子张仪参见魏王。魏惠王大皱眉头，冷冷问：张仪，你是魏人，却为何身着秦人衣色？这突兀奇特的疑问，殿中无不惊讶。孟子不禁感到好笑，身为大国之王，妇人一般计较穿戴服色，真乃莫名其妙。此时却见张仪不卑不亢道：张仪生地乃魏国濮阳，与秦国河西之地风俗相近，民多黑衣，此无损国体，亦不伤大雅。此言差矣。丞相公子昂深知魏惠王心思所在，觉得由自己出面更好，便指着张仪高声道：魏秦
是仇也。目下正当大卫朝野振作，图谋复仇之际，魏国子民便当恶敌所好，上我大卫本色，一介世子就敌国服色而弃我根本，大义何在？张仪满怀机械而来，迎头就碰上这令人啼笑皆非的疑问，心中顿时腻味。及至听到这首座高官大臣振振有词的滑稽斥责，不禁哈哈大笑道：“公之高论，当真令人喷饭。若以公之所言，秦人好食干肉，公则只能喝菜汤；秦人好兵战，公则只能斗鸡走马；秦人好娶妻生子，公则只能做官夫绝后了。”秦人上黑衣，公也只能白衫校服了。话音未落，大殿中也轰然大笑。魏惠王笑得最厉害，一口酒扑的喷到了下手公子昂的脸上。公子昂面色涨红，本想发作，却见魏惠王乐不可支，顿时换了一副面孔，竟也一脸酒水的跟着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于是禁忌全消，大殿中笑声更响了。魏惠王向孟子笑道：“孟老夫子，如此机变之事，常伴身边，倒是快事也。”孟子带着揶揄的微笑：“魏王高明，此子当得一个弄臣也。”张仪本傲岸凌厉之事，长色未尽，却大受侮辱，不禁怒火骤然上冲，欲待发作，脑海中却油然响起老师苍老的声音：“纵横捭阖，冷心为上。”瞬息间便冷静下来，又正色拱手道：“魏王为国求贤，大臣却如此怠慢，岂非令天下名士寒心？”魏惠王哈哈一笑道：“哈哈，张仪，孟夫子说你乃纵横策士，不知何为纵横之学？”魏王，张仪涉及正题，精神振作，肃然道：“纵横之学乃争霸天下之术，纵横者经纬也，经天纬地，匡胜霸业，谓之纵横。张仪修纵横之学，自当首要为祖国效力。经天纬地，匡胜霸业，纵横之学如此了得。”魏惠王惊讶了。孟子冷笑着插了进来：“哼，自诩经天纬地，此等厚言岂能立于庙堂之上？孟夫子此话怎讲？倒要请教。”魏惠王很高兴孟子出来辩驳，自己有了回旋余地。孟子即位庄重道：“魏王有所不知，所谓纵横一派，发端于春秋末期的狡黠之事。前如张孟谈游说韩魏而灭智伯，后又西首游说楚赵燕秦，如今又有张仪、苏秦之辈，后来者正不知几多。此等人物朝秦暮楚，言无义理，行无准则，说此国此一主张，说彼国彼一主张，素无定见，唯以攫取高官盛名为能事。比如妾妇嫁妆以取悦主人，主人喜红则红，主人喜白则白，主人喜肥则以饕餮之徒，主人喜细腰则不惜作践自残。其说辞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此等下作，原是天下大害，若执掌国柄，岂不羞煞天下名士？”孟子原是雄辩之士，一席话慷慨激昂，义正辞严，
殿中一片默然。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魏国君臣虽觉痛快，却也觉得孟子过分刻薄，连死去近百年的三家分晋的功臣名士张孟谈也一概骂道，未免不给魏国人脸面。然则此刻却因孟子对的是面前这个狂士，便都不作声，只是盯着张仪，看他如何应对。事已至此，张仪不能无动于衷了。他对儒家本来素无好感，但因了敬重孔子孟子的学问，所以也就井水不犯河水。今日见孟子如此刻薄凶狠，不禁雄心斗长，要狠狠给这个固步自封的老夫子一点颜色。只见张仪悠然转身，对着孟子坦然微笑道，久闻孟夫子博学雄辩，今日一见，果是名不虚传也。国士守大道，何须无节者妄加评说。孟子冷峻傲慢，不屑地回过了头去。突然张仪一阵哈哈大笑，又骤然敛去笑容，揶揄道，一个惶惶若丧家之犬的齐国老世子，谈何大道，分明是纵横家雀起，齐国老世心头泛酸，原也不足为奇。此言一出，孟子脸色骤然铁青，游历诸侯以来，从来都是他这个魏道士指责别人，哪有人直面指责他为齐国老世子，这比孔子自嘲的惶惶若丧家之犬更令人有失尊严。孟子正要发作，却见张仪侃侃道，纵横测试，图谋王霸大业，自然忠实与国，使其国情谋划对策，而不以一己之意离存度天下。若其国虚红则谋白，虚白则谋红，虚肥则谋瘦，虚瘦则谋肥，何异于亡国之奸佞。所谓投其所好，言无义理，正是纵横家应时而发，不拘一格之谋国忠信也。纵为妾妇，以忠人之事，有何可耻？却不若孟夫子游历诸侯，睡遍天下，而不分齐国情况，只兼职兜售，一己私货，无人与购，便骂遍天下，犹如娼妇处子撒泼，岂不可笑之至？娼妇处子，妙！丞相公子昂第一个忍不住击掌叫好。才！殿中群臣一片兴奋，索性酒似博彩般喝起彩来。魏惠王大感意外，这个张仪一张利口，与孟老夫子竟是棋逢对手，好奇心大起，笑问张仪，有其说必有其论，娼妇处子却是何解释啊？张仪一本正经道，鲁国有娼妇，别无长物，唯一身人肉耳，今卖此人，此人不要，明卖鄙人，鄙人亦不要，卖来卖去，人老珠黄，却依旧处子之身，未尝各种滋味，于是倚门旷怨，每见美貌少妇过街，便恶言秽语相加，以泄心头积怨，此谓娼妇处子之怨毒也。啊！殿中轻轻的一齐惊叹，臣子们一则惊诧这个年轻世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二则又觉得他过分苛损，大非敬老之道。魏惠王正自大笑，一回头，孟老夫子竟簌簌发抖，欲语不能，顿时觉得有点不好收拾。孟夫子毕竟天下文人，在自己的接风宴会上被一个无名世子羞辱若此，传扬开去，大损魏国。想到此处，魏惠王厉声道，庶子大胆，有辱斯文，给我轰了出去。且慢！张仪从容拱手，士可杀不可辱，孟夫子辱及纵横家全体，张仪不得不还以颜色，何罪之有？
魏王莫要忘记，张仪为献霸业长策而来，非为与孟夫子较量而来。魏惠王愈发恼怒，因损刻薄，安得有谋国长策，魏国不要此等狂妄之辈，轰出去。既然如此，张仪告辞，大袖一挥，张仪飘然而去。飞云在客栈忙了大半日，先洗了张仪昨夜换下的衣服，趁晾衣的空隙收拾了行装，清理了客栈房前，直到晌午过后还没来得及吃饭。一想着公子要在大梁做官，飞云就兴奋不已。在张家多年，飞云深知老夫人对公子寄托的殷殷厚望。大梁之行一成功，公子衣锦荣归，那张家就真的恢复了祖先荣耀。老夫人可搬来大梁，飞云自己也能在这繁华都市多见世面，岂非大大一件美事。渐渐的，日头西斜，衣服晒干了，张仪还没回来。飞云想，迟归是吉兆，任官事大岂能草草，如此一想，便将行装归置在摇车上，赶到客栈门前等候张仪，免得到时忙乱。正在等候，张仪大步匆匆而来，飞云高兴地叫了一声：“张兄！”却见张仪一脸肃杀之气，不禁将后面的话吞了回去。张仪看看飞云，倒是笑了：“走，进客栈吃饭，吃罢了上路。你还没用饭，那快走。”飞云真是惊讶了，将摇车停在车马场，随张仪匆匆进了客栈大堂。刚刚落座，一个小吏模样的红衣人走了进来，一拱手问：“敢问先生可是张仪？”张仪淡淡点头：“足下何人？”红衣人双手捧上一只尺余长的竹筒：“此乃敖仓令大人给先生的竹筒。”张仪接过，打开竹筒，抽出一卷皮纸展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张兄鲁莽，咎由自取，若遇人事，我等愿再做谋划。”张仪淡淡的笑笑：“烦请足下转赴敖仓令，良马无回头之错，张仪此心已去，容当后会。”红衣人惊讶地将张仪上下反复打量，想说话，却终于没有开口，径自转身走了。张仪也不去理会，自顾默默饮酒。飞云灵动心性，看样子知道事情不好，一句话不问，只是照应张仪饮酒用饭，连自己也没吃饭都忘记了。从客栈出来已是日暮时分，飞云按照张仪吩咐驾车出的大梁西门，却不知该去哪里，便在岔道口慢了下来。“飞云，洛阳。”张仪猛然醒悟，高声笑道：“呵呵，叫你去看个好所在，走。”飞云轻轻一抖马枪，摇车顺着官道向正西淋淋而去。见张仪似乎并没有沮丧气恼，去的又是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王城洛阳，飞云也高兴起来，高声道：“张兄，天气好耶，晚上定有好月亮，赶夜路如何？”“

0: 等已豁然从车厢站起，月明风清，正消得闷气，于是扶着伞盖铜柱，望着一轮初升的明月，挥着大袖，高声吟额起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也。
1: 张兄，这是诗吗？好大诗派。
0: 张仪大笑道：诗，这是庄子的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大哉庄子，何之我心也。飞云一句也听不懂，却莫名其妙地被那一串三千里、九万里、水击、垂天一类的很气派的词感染地笑了起来。飞车在明月碧空的原野，觉得痛快极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之六，函谷关外苏秦起义。从洛阳王城回来后，苏秦一直闷在书房里思忖出行秦国的对策，自觉胸有成算。他走出了书房，却发现家人似乎都在为他的出行忙碌。苏代苏丽两个小弟为他筹划文具，上好的笔墨刀筒，装了一只大木箱，还加了一叠珍贵的羊皮纸。在外奔波经商的大哥也回来了，从洛阳城重金请来两名上访师傅，将周王特赐的那辆摇车修葺得华贵大方，一望而知身价无比。利落的大嫂与木讷的妻子给苏秦收拾衣物，冬衣夏衣、皮裘布衫、斗篷玉冠，满当当装了一只大木箱。
1: 好爷，二叔终归出来了，看看如何。
0: 大嫂指着衣箱笑吟吟问：
1: 有劳大嫂了，何须如此大动干戈？
0: 举家郑重其事，苏秦很是歉疚。
1: 二叔诧异，
0: 大嫂笑着转了一句文词儿：这次啊，你是谋高官做，光大门楣，不能叫人家瞧着寒酸不是？你大哥老实厚道，就能挣几个钱养家，苏氏改换门庭全靠二叔呢。苏秦不禁大笑：大嫂如此厚望，苏秦若谋不得高官，莫非不敢回来了？大嫂连连摇手，一脸正色：二叔口毒，莫得乱说，准定是高车驷马，衣锦荣归。
1: 好了好了，大嫂等着。
0: 苏秦更加笑不可遏。大嫂正要再说，苏代匆匆走来道：
1: 二哥，张仪兄到了，在你书院等着。
0: 哦，张兄来了，快走。苏秦回头又道：相反大嫂，整着些许酒菜。
1: 还用你说，放心去。
0: 大嫂笑吟吟挥手。到的雷鸣瓦瓮书院外，苏秦远远就看见散发黑衣的张仪站在水池边，一辆摇车停在门外，一个少年提着水桶仔细梳洗着已经卸车的御马，倒是一派悠闲。苏秦高声道：
1: 张兄好洒脱。
0: 张仪回身笑道：
1: 如何有苏兄洒脱，祖辈出户已是名满天下了。
0: 两人相遇执手，苏秦笑道：
1: 张兄来得正好，我后日便要西入函谷关了，走，进去细细叙谈。
0: 这位是？张仪招招手笑道：
1: 我的小兄弟飞云。
2: 见过苏兄。
0: 飞云放下水桶走过来一礼：
1: 飞云见过苏兄。
0: 苏秦惊讶笑道：
1: 啊，好个英俊半大，张兄游运不差，走，进去饮酒。
0: 飞云红着脸道：
1: 我收拾完就来，两位兄长先请了。

片刻，又是大嫂送来酒菜，苏带苏丽相陪，加上飞云，共是五人。酒过三巡，寒暄已了，张仪开人道：“苏兄，我一路西来，多听国人赞颂，言说周王赐苏兄天子摇车，不想这燕燕周氏，竟还有如此清闲古风。苏兄先入洛阳，这步棋却是高明。”苏秦释然一笑道：“你我共议，何曾想到先入洛阳，此乃家父要先尽报国之意。不想王成一行方知这个威势天子并非昏聩二字所能概括，一辆摇车价值几何，却并非每个国君都能办到，在我也是始料未及也。一辆天子摇车，愧煞天下战国。”张仪拍案，大为感慨。苏秦心中一动，微笑道：“摇车一辆，何至于此？张兄在大梁吃了闭门羹？”张仪孤单大饮了一爵兰陵酒，智觉拍案道：“奇耻大辱，当真可恨也。”将大梁之行的经过详说一遍，末了道：“可恨者，魏王竟然不问我张仪有何王霸长策，便赶我出宫。一个形同朽木的老孟子，值得如此礼遇吗？”苏秦素来缜密冷静，已经听出了各种要害，慨然拍案道：“张兄何恨？大梁一举痛贬孟子，使魏王招贤尽显虚伪，岂非大快人心？依我看，不出月余，张仪之名将大震天下。”有幽人一笑：“你想那老孟子何等人物，以博学雄辩著称天下，岂是寻常人所能骂倒？遇见张兄利口，却落得灰头土脸，传扬开去何等名声。究其实，张兄张的是才名，实在远胜这天下摇车也。”张仪一路行来，心思尽被气氛淹没，原为细思其中因果，听得苏秦一说，恍然大悟，开怀大笑道：“言之有理，看来你我这两个钉子都碰得直，来扶一大白。”说着提起酒坛，亲自给苏秦斟满高爵，两人一碰，同时饮干，放声大笑。这一夜，苏带苏丽等早早就寝，苏秦与张仪依然秉烛夜话，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深，直到月隐星稀，雄鸡高唱，二人才抵足而眠，直到日上中天。第二日，张仪辞别，苏秦送上洛阳官道，拙朴的郊亭生满荒草，二人饮了最后一爵兰陵酒，苏秦吟吟道：“张兄，事件已罢，此行便是正战了。你东我西，务必谨慎。你西我东，背道而驰了。”张仪慨然笑道：“有朝一日，若所在竟为敌国，战场相逢，却当如何？与人谋国，忠人一世，自当放马一搏。一成一败，又当如何？相互援手，共担艰危，生无敌手，岂不落寞？”张仪大笑：“好，相互援手，共担艰危，此苏张誓言也。”伸出手掌与苏秦响亮一击，长身一躬，一声告辞，大袖一挥，转身登车淋淋而去。送走张仪，苏秦回庄已是日暮时分，连日来诸事齐备，明日就要启程西去了。苏秦想了想，今夜他只有两件事，一是拜见父亲，二是辞别妻子。父亲与妻子是苏秦在家中最需要慎重对待的两个人。父亲久经沧桑，寡言深思，又不苟笑谈，没有正事，从来不与儿子闲话，所以每见父亲，苏秦都必得在自己将事情想透彻之后。对妻子的慎重则完全不同，
每件。

一凡，需要苏秦最大限度的克制，须得在很有准备的心境下见他，才维持得下来。一路上，苏秦已经想定，仍然是先见父亲，理清大事，再去那道无可回避的敦伦关口。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1: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市推进廉洁文化品牌建设，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三农资讯。
1: 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鹤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 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住宿方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住宿方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住宿方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风连结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 141X

0: 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廉洁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 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石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廉洁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1: 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将于六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2: 有的车呢要采联合器，那个挂档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嘞。
1: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3: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那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4: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
5: 聚焦三农，
1: 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7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6: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1: 为了锁住

0: 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1: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保存的。
0: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1: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三合一。
0: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1: 我们同仁堂江山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你比如说像黄芪蜜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
2: 乡村采风，
0: 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5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5: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了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0: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6: 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0: 经过激烈角逐，路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7: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 沉浸。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店，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新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赏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1: 人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 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2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2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 种植户梁启。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4: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凌晨以来，以军打击了离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离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凌晨到下午，以对离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9: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0: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1: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2: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4: 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货币店、九。

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0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阵雨，气温24度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
1: 梅雨带继续在我省北部摆动，省防止办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情考验。
2: 国漫焕新 AI 赋能，正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动漫节打造不分年龄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1: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共绘多姿端午画卷。
2: 国内外新闻，
1: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满10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2: 我国今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
1: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原定19号举行的会谈取消。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18号，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了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和6700多万浙江人民对敏昂莱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浩说，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的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启15/5新征程。浙江与缅甸多年来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纺织工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人文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敏昂莱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缅甸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保持着密切交往与合作。这次到访浙江将更加有助于我们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活力，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深化经贸、科技、能源、农业等各领域合作。我们欢迎更多浙江企业前来合作发展，共享良好机遇，造福两国人民。缅甸总统办公室主任钦茂一、外交部部长丁茂瑞、财政和税收部部长坎佐、电力和能源部部长戈戈伦、工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部部长查理丹、克钦邦首席部长凯廷南、善邦首席部长赛腾梭、国防军总参谋长戈戈乌、国防工业局局长莫敏瑞、驻华大使左温敏和随同来访的缅甸高级官员、中国驻缅甸大使马佳、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作为这次访华之行的最后一站，昨天缅甸总统敏昂莱率代表团深入杭州高新产业腹地，先后走访轻视新材料与宇树科技等企业。代表团一路看一路问，在实地体验中国制造的同时，积极寻求两国在绿色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昨天上午，敏昂莱一行来到浙江轻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现代化生产车间内，代表团详细了解了竹盐纤维从原料到成品的全物理提取流程。缅甸是全球第3大竹资源国，轻视科技在今年3月上海国际纱线展上的亮相，恰好精准对接了缅方将竹资源优势转化为高附加值绿色产业的迫切需求。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说，
4: 我们国家属于热带气候，天气炎热，非常适合竹子生长，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推广竹制品，这与我们的政策不谋而合，希望

0: 难的景象。
1: 昨天下午，代表团来到宇树科技展厅内，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四足机器人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打拳、空翻等高难度动作引得代表团成员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更令人惊喜的是，机器人在现场挥毫泼墨，用缅甸语写下对客人的节日祝福，将硬核科技与人文关怀巧妙融合。缅甸驻华大使左文敏说，
2: 我非常欣赏这里先进的技术，不仅在人工智能领域，在电动汽车以及新材料研发应用方面，缅甸和中国未来一定会开展全面合作。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企业来缅甸进行各领域的投资。
1: 从绿意盎然的竹纤维车间到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展厅，缅昂莱总统的杭州之行不仅见证了中缅包波情谊的历久弥新，更为两国在绿色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务实合作按下了加速键。
3: 大声锐评，
4: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何冰倩采制的大声评论，从浙江重要窗口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机遇世界共享。今年以来，五国政要密集到访，浙江成了外国政要访华的高频目的地。缅甸总统敏昂莱此行参访浙江科技型和主产业企业，宇树科技、清势新材料等企业展示了浙江制造的蓬勃生机。前不久，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端详人形机器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嘉兴未来工厂与机器人互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杭州作为中巴 B2B 投资峰会的主场，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则在安吉渔村举起手机拍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这一连串紧凑的行程表明，浙江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窗口的意义在于让世界看见前沿的中国创新，展示可借鉴的发展路径。外国政要来访的诉求各异，但都能在浙江找到启发，同时也为浙江乃至中国带来新的开放机遇。这种以重要高层交往带动民间经贸，以技术对话促进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浙江成为链接东西方合作的纽带。看见浙江，也就看见了一个更真实、更现代、更有未来感的中国。这或许正是重要窗口的深刻内涵。它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通过深度互动，让世界在浙江的实践中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钥匙，理解开放、包容、共赢的深层逻辑。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梅雨带在我省北部摆动，浙中北多地持续性强降雨，浙南有分散性短时暴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18号到19号，省防治办连续召开视频调度会，要求各地各部门层层压实防汛责任，以严实举措抓实各项防范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本轮汛情考验，确保全省安全形势平稳。今天我省中考大幕拉开，浙北和浙中西仍是大雨暴雨的核心区。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谨防道路积水。今天强降雨落区依旧以浙北为主，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七天梅雨带继续在我省北部摆动，浙中北地区多持续性强降水，其中19到20号、23到24号降雨过程明显。浙南地区位于雨带南缘，有分散性短时暴雨和局部地区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气温相对较高，浙中南部分地区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临安、淳安、开化三区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拱墅、萧山、桐庐、长山等区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此外，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杭州市及阜阳、临安、桐庐、淳安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文中心预测，未来三天钱塘江上游、调溪流域

0: 杭嘉湖平原水位或小幅上涨。
1: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端午假期，全省一批重大交通产业项目建设依然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在京开铁路同门港二期项目现场，3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塔吊高悬，焊花飞溅，运输车辆来往穿梭。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燕超说，
4: 现在我们下部结构基本上已经接近98%了，现在已经开始上部架梁施工了，就下部结构向上部结构转移的过渡阶段，基本上都是重点控制性工程，基本上都是没有放假的，都是在干的。
3: 在绍兴上虞 S307 四环东南环线先行段，加紧推进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搅拌站等零件施工。上虞交通运输局局长许国华说，项目采用高架桥加地面道路双层模式，建成后将有效疏解当地交通拥堵。
5: 我身后的104国道正在抓紧建设，预计2026年建成投用，最终将形成上虞五横四纵的国省道路网。
3: 在嘉兴嘉善，嘉善经济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29栋建设全部完成主体施工，预计本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建设负责人杨敏说，
6: 所有的单体都基本上结束了，做完了，那现在目前在做一些配套计划，这个月底就竣工验收，不同的种类适合不同的业态来投入生产。
3: 在台州黄岩，省文化和旅游双百重点工程台州云上田园综合体正在全力冲刺7月底竣工验收节点，目前 A 地块商业古街、商业酒店主体结构已顺利结顶。项目负责人王宝勇说，
7: 经过配套阶段陆陆续续的就抓紧时间在推进，应该在7月底回升验收。文旅板块古庄广场、阳光草坪都是已完成了，那么温泉勘探他们预计在7月份可能要完成了，那个矿坑公园现在加速推进，在设计当中预计在7月底开工。
0: 位于嘉兴秀洲区的秀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昨天正式投入运行，它与一路之隔同期建设的220千伏嘉盛变电站成为我省首个500千伏加220千伏子母变电站工程。通常一座超高压变电站从开工到投运需要2年左右，而秀北变从去年5月动工到今年6月送电，前后仅用了13个月，创下近年来浙江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最快纪录。秀北变投产以后，预计每年可以输送超42亿千瓦时电能，足以支撑嘉兴高峰时期1300多万千瓦的用电负荷，为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科创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0: 这功能好使。
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0: 我去巴黎啦！
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5月以来，高温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烧烤模式下，宁波慈溪的风扇、冷气机等电器产品迎来出口旺季，畅销海外，为世界各地送清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慈溪台的报道。
12: 这段时间，宁波赛特斯电器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忙得不可开交，160多名装配工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台地扇和循环扇，准备发往韩国。副总经理方家春说，今年5月以来，韩国多地破高温记录，刺激了当地市场对清凉电器的需求。
13: 今年的气候变化以后呢，为了他们的备货也好，他们的销售也好，客户他的预订量也在增加。我们现在总装车间的总装线6条，有2条预装线满负荷生产。
12: 方家春介绍，今年公司对韩国的风扇出口预计同比增长40%。除了气候等客观因素，他们给风扇配置的全新直流电机马达也为产品加分不少。
13: 它一个风扇只有14伏瓦的功率，原先要40瓦左右功率，用电量就相当于原来1/3，所以说这一块的增长量比较大。
12: 长期以来，宁波慈溪与山东青岛、广东顺德并称国内三大家电生产基地。当高温热浪席卷北半球，这里的风扇、冷气机等电器也迎来销售高峰。今年，宁波卡迪亚电器有限公司升级了他们的手持风扇，客户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功率、外观、颜色，还能定制半导体冰敷、反向充电、蓝牙音响等附加功能，能更好地贴合海外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卡地亚公司外贸部总监彭丽娟说，
10: 我们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市场，比如说我们越南的一个客户今年下单下了30多万台，平均一个月的话大概能够返单3次，每次订单都是超过2万台的。
12: 此外，卡地亚公司最近还针对海外办公区和车间等场景新开发了一款工业冷气机，研发人员通过优化压缩机核心性能，让产品的快速制冷效果比老款更上一层楼。彭丽娟说，
10: 因为它在那个压缩机高速运转的情况下，100平的空间半小时之内可以下降4到5度，它的制冷效果非常的好。
12: 用持续的研发创新紧跟海外消费趋势变化，是慈溪家电企业开拓市场的一把金钥匙。在浙江久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一台台即将运往欧洲的雾化风扇正在做最后的质检。这款雾化风扇融合了制冷、加湿、净化等功能，送风时会喷出细腻水雾，配合内置的纳米负离子模块，不仅能降温，还能有效沉降空气中的粉尘，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总经理陈义品说，像这样的多功能组合小家电备受欧洲客户青睐。
14: 就通常来说，可能我们光风扇的话，体感下降温度打比方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但通过我们这个雾化加湿以及通过冰水冰晶的蒸放，可以提高50%的时间。总的来说销量还是可观的，平均每年我们发往欧洲的话大概有40-50个集装箱，100%的返单。
12: 据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慈溪的清凉电器畅销全球，比如电风扇的出口货值达到13亿元，同比增长8.4%，制冰机出口1.86亿元，增长37.3%，冰箱出口12.1亿元，增长3.6%。慈溪海关稽查科副科长马新莹介绍，这其中当地的风扇产品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已经形成了家用、商用、智能净化、户外便携等4大系列，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现在因为已经到了电扇的出口旺季啊，我们呢开辟了专属的绿色通道进行一个通关的服务，同时呢也通过季贸的磁通工作室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的认证要求和技术指标，帮助他们合规出口。
0: 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杭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各类粽子产品近328吨，创历年新高。粽子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端午食物，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正成为海外华人寄托乡愁、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舌尖名片。嘉兴五芳斋粽子生产线节前满负荷运转，工人加紧赶制订单。今年五芳斋粽子出口已超120批次，单日最高发运量达5000多箱。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远销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湖州，安吉知味观同样全速赶制海外订单，紫糯栗子、干贝咸蛋黄等特色口味的粽子远销北美和澳大利亚。
1: 文化，中国行。
2: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正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家境内外企业、1400个 IP 齐聚，国漫 IP 的焕新、AI 科技的赋能，让这场延续了22年的动漫盛会成了全龄段的狂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6: 在这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除了有《秦时明月》《天行九歌》《五根记》等这些经典国漫 IP， 也有不少新面孔。在动漫品牌交流展示馆的央视动漫集团展位内，新《西游记》项目正式亮相，104集全本式故事预计明年推出。展位负责人李成龙说，新《西游记》依托的是经典，生长的是新生命力。
1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青少年应该看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会有一个更长的陪伴，这样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会更为深刻。
16: 国漫的蜕变离不开 AI 技术的赋能， 玄机科技展台前 AI 虚拟合影前排起长队，拍一张照片就能与未装子女。

0: 一等角色跨次元同框。中南卡通展位上，数字 AI 苏东坡正与观众互动。 AI 漫剧展示区内纯 AI 生成的短剧主角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中南卡通总经理朱一博说
1: AI 它一定是一个趋势，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的创作者其实从一开始有点抵触，现在开始变成拥抱 AI。
0: 今年动漫节首次设置独立游戏体验区，杭州本土游戏团队陈幻星河带来的动作冒险游戏米拉维斯亮相动漫节，吸引不少玩家前来试玩。企业负责人施正奇说，
2: 那我们想把游戏带到我们的展馆里来，喜欢动画的观众或也可以对游戏有一些理解。我们是杭州本地的那个制作团队嘛，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在杭州本地的展能够有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游戏推出来。
0: 从经典 IP 换新到 AI 技术赋能，从游戏破圈到全民参与，这场盛会正在不断拓展边界。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科技与动漫的融合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3: 杭州兼具整个动漫产业集群，而且在数字产业这块很发达，通过这个动漫节持续的去孵化这个 AI 动漫，包括一些数字的文创延伸等业态，它正在成为这个驱动产业迭代的这么一种加速器。
0: 从2005年首届132家参展企业、23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280家企业、3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从单一动画展示到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融合发展。22年来，中国国际动漫节记录着国漫的每一次蜕变，产业规模从百亿级跃上千亿级台阶。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旭亮说，
4: 杭州将一如既往以动漫节为窗口，集中展示更多的动漫加科技优秀案例，推动动漫想象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一如既往以动漫节为纽带，讲好中国故事、杭州故事，支持更多的韩产动漫走向世界。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打破围墙，让科普链接创新。在绍兴有一座产业链上的科技馆，在这里青少年能够触摸到芯片的制作过程，看见商业火箭，甚至和羽毛球机器人来一场真实对打。他的掌门人陶思敏最近获得了一项国家级的荣誉，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8: 走进绍兴科技馆的产业创新成果展厅，记者看到里面摆满了绍兴30家科技企业的97件创新成果，有商业火箭，有卫星。小学生谢一凡看着这些本土企业制造的展品，眼里闪着光。
9: 你看，这些是碳纤维制品，有球拍、座椅、登山杖，都是我们绍兴自己制造的，我感觉很自豪。
8: 令人惊奇的不只是高精尖，在绍兴科技馆，你可以凑近一个个蚊香装置、袁弘、加饭、善酿、香雪，绍兴黄酒最经典的四个品种，每一款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科学藏在黄酒为什么是黄色的，臭豆腐为什么闻着臭吃着香，这些日常问题里，馆长陶思敏说，
10: 传统的科技馆一般都是按学科分类布局，但是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像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这些具有时代活力的技术领域，很难被放进这种传统的学科展区当中。如果不去改变呢，我们就是将面临一个尴尬，最具时代感的科技在馆里没有位置，最具活力的产业在馆里没有声音。
8: 理念有了，怎么落地？陶思敏带着团队跑车间，把绍兴本土的科技企业一家家请进科技馆。起初企业也有些犹豫，一个事业单位真能帮我们做推广吗？但很快，从黄酒到集成电路，从纺织印染到羽毛球机器人，企业们发现科技馆成了他们最好的展厅。浙江深成凯动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了一台能够与人对打的羽毛球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在去年底以1452次连续对打的成绩，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 CEO 白小乐说，
11: 很有想法，很有创意，执行能力特别强，把它放进来这个事情啊，一谈第二天落地的一些细节就会跟进。我们这边参观的人多了，
8: 从产业的前沿走进科学的深处，在绍兴科技馆的副厅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张弥漫院士特展。从连续膜片到高精度 CT， 不大的展厅浓缩了一位绍兴籍古生物学家几十年的求索。一侧是张弥漫院士当年在瑞典实验室的场景复原，一张小小的操作台，一块仅 2.8 厘米大小的鱼化石被小心地包裹在石膏里，它需要一片一片的磨，每磨掉比头发丝还细的一层。就在显微镜下画一张图，整整540张磨片，540张手绘图。另一侧是今天的高精度 CT 设备模型，化石放进去几分钟就能生成三维立体图像，鱼的头骨结构一目了然。陶思敏说，从手工磨片到数字扫描，展览讲述的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位科学家探寻真理的故事。
12: 张院士他当时在瑞士研究，他的导师是认为这个鱼是有内鼻孔的，内鼻孔是鱼要登到陆地上生活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
13: 对对对，
12: 用540张磨片组合而成，
14: 一片一片的累积起来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的。
12: 通过他这个研究发现是没有内鼻孔的。他说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8: 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院士之城，80多位绍兴籍院士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近现代科学的星空中。陶思敏说，他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些名字和事迹挂在墙上，而是让他们走进青少年的世界。
12: 成立了院士科普工作室，那已经邀请了7位院士入住，累计有48位院士来绍兴传授新知，开展了超百场的科普活动。有位院士他带着陨石来到展厅，孩子伸手触摸的时候，宇宙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而是指尖真实的温度。徐新院士呢，今年已经是2次来绍兴给孩子们上科学课。飞向蓝天的恐龙在小学语文4年级的课本上有他的科普文章。那徐新院士给
1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7: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 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7: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8: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束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1: 江山台记者周超报道。今年3月，我市落实2026年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部署，启动2026年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上午8点半，双塔街道朱家清社区会客厅内开始热闹起来。20多名学员伴着轻快的音乐，舒展肢体，舞动彩带。这是周家清社区冬之韵广场舞班的日常课堂，学员涵盖退休干部、企业员工等人群。指导老师徐冬妹
22: 都会根据学员们的身体状况来编排简单舒适的舞蹈动作。我呢也会在网上查找新型的运动项目，像彩带舞、舒筋拉练绳操，好看又健身，同学们都非常喜欢。
21: 学员钟小燕：
23: 课堂氛围特别融洽欢热，我们大家每节课都准时来跳舞，坚持锻炼，身体也越来越硬朗，每天心情都格外舒畅。
21: 虎山街道世新社区的现代民族舞课堂同样人气高涨。在社区2楼的舞蹈室内，干净整洁的教学环境、规范专业的教学指导吸引了周边居民踊跃参与。指导老师邵雅清：
23: 我们现在是一周是那个一节课，每周安排在星期一8点钟到10点这样。我一般都是会选择大众喜欢的，就是简单易学的。我呢，反正都会很耐心的教学，分解动作，一遍一遍耐心的教。
21: 据了解，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聚焦群众多元化、全年龄段的文化需求，精准布局教学点位，在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金湖街道七里社区、大城乡等地设立4个教学点。第一期课程包含广场舞、民族舞、书法、越剧、太极拳、声乐等21门公益及优惠艺术课程，让普通群众无需高额花费就能沉浸式学习艺术知识，培养兴趣爱好。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张琳：
24: 上课对象的话涵盖广泛，有儿童、青少年以及退休老人等，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群体的需求。其中广场舞、歌伴舞等互动性强的课程每期约有20到40人，书法、越剧、声乐等课程每期约10到20人。下一步我们将以提质增效、扩面惠民为核心，办好全民艺术学堂。首先6月份启动第二期课程，结合第一期经验优化课程内容，调整节奏，新增非遗手工、青少年艺术启蒙等热门课程。其次完善教学保障，加强师资建设，优化教学设施。
17: 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 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邑村。

0: 本地址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兵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兵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1: 江浙台记者祝硕磊报道。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制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2: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一千来个。
1: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2: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1: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3: 其中两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1: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门挂花束。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给广大中考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护航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当天上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城南中学周边的一家食品店，仔细查看了进货台账，并认真检查火腿肠、面包、奶制品等易过期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求经营者设立临期食品销售专柜，从源头杜绝过期食品误售现象。在周边小餐饮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制冰机、冷藏柜等设备的清洗维护记录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持有情况。夏季气温高，食品易腐败变质，执法人员特别叮嘱经营者要定期更换制冰机滤芯，做好制冰房清洗消毒，确保制冰用水安全。同时要求餐饮店严格落实防

0: 蝇、防尘、防鼠等三防措施，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检查中，执法人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经营者厉行厉改。随后，执法人员走进城南中学食堂，对食材采购、菜品加工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督检查，并对学校提供的中考期间菜谱认真进行食品安全风险性审查，并与相关负责人签订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1: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6月16号晚，市红十字会急救侠夜校首期培训班分别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火山街道安泰社区同步开班，吸引近300名社区志愿者报名参与。本次培训贴合上班族作息，开设夜间错峰课堂，旨在普及标准化应急救护知识，壮大基层急救侠队伍。理论课堂围绕红十字基础知识、心肺复苏、 AED 操作等内容，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梳理突发状况处置方法。实操环节，学员分组开展模拟演练，讲师一对一指导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操流程，确保人人动手掌握应急救护技巧。急救侠是省红十字会重点打造的基层应急救护特色项目，我市作为全省20个首批试点县市区之一，通过志愿者招募、分层分类培训、完善城乡救护网络等举措，推动急救力量下沉基层。本次培训为期4晚，共设置16个学时，全部课程结束后统一组织理论实操考核，考核合格者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7号，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贺村镇喇叭山路口铁路下穿涵洞积水严重，一名车主强行驾车通过，导致车辆在水中熄火，车主被困车顶，所幸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将其安全救出。当晚9点，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短时强降雨导致喇叭山路口铁路下穿涵洞迅速积水。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当晚一辆私家车试图强行通过积水涵洞，行至涵洞中央时因积水过深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车主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被困车主安全转移至地面。6月18号上午9点，记者来到现场，发现积水已全部排清，4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泥和杂物。从两侧墙体留下的水渍痕迹判断，当晚该路段积水深度约1.2米。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提醒，6月18号至25号，我市将迎来梅雨降水集中期，期间多大雨、暴雨，累计雨量可达200至300毫米。该轮降雨过程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情报指挥中队中队长毛宇峰。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发现假如路面积水的话，要这个停车查看这个积水的深度，假如积水的深度过深的，那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驾车通过的，还是选择这个绕道通行。那我们交警这里也会加强这个路面的巡查，发现这种积水的隐患，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交通部门进行这个排查，也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出行。
1: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徐成尔报道。6月20号，我市迎来中考首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摆动影响，近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市民出行和考生复考需格外留意。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戴元：
3: 未来3天对流条件较好，短时强降水明显，可伴有雷电，局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和局地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据市气象台预报，端午假期3天全市累计面雨量预计在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50毫米以上，气温维持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戴元：
3: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中考，提醒考生家长务必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出门，防范城市内涝道路积水导致的交通堵塞。
1: 今年我市设置中考考点12个，部分考点强降水时段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内涝和交通拥堵，复考途中请避开积水路段，小心慢行。 同时请考生和家长带足雨具和备用衣物，以防淋雨影响。

0: 响考试状态。
1: 至此，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

0: 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